五十。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另一边厢，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大家一下不带来当年马路一
2: 下不带来当年马路，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4: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4: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4: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4: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4: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元一票。
1: 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2: 韩流来袭。怎样？又要
1: 留给你说，
2: 又要引言，然后又不要一起念。
1: 我就留给你说嘛，
2: 没关系吧，反正一个星期才一次。
1: 对啊，这个默契我们就慢慢的配合吧。
2: 好，今天我们的早安民调呢，就要问大家，如果呢是全面禁止烧冥纸的话，你能够接受吗？因为现在是农历七月，是鬼节嘛。
1: 对啊。
2: 但是呢，看到在中国的湖南衡阳县重拳祭出了强硬的禁令哦，将纸钱在内的祭祀用品直接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严禁在城区制造、销售还有焚烧冥纸冥币。那这个禁令曝光之后就引爆了争议，有一些网民就痛批传统的习俗遭粗暴打压，一面倒的表达反对的立场。
1: 那么当地的执法当局啊，就联合八个部门哦，发布了通告，就说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大气污染的防治力度，还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在整个县城范围全面禁止制造、销售冥纸冥币的封建迷信用品，同时呢，也禁止在城市道路、广场还有居民小区的公共场所抛洒或者是焚烧冥纸冥币在内的这些用品哦，当然也包括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2: 嗯，
1: 那我们知道吗？现在是农历七月份，
2: 是，
1: 而且今天就是农历
2: 七月十三了。
1: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鬼节，就是明天嘛，
2: 是
1: 14。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都会害怕，而且在农历七月十四或者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长辈在路边拜拜嘛，
2: 是，
1: 然后都会有焚烧一些纸钱啊、冥币这些的。所以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如果真的全面禁止焚烧纸钱的话，你能够接受吗？
2: 好，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网民是怎么说的。那有一些网民就说，你怎么认定这是封建迷信的呢？第二，那过农历新年算不算封建迷信呢？他说那么清明节直接取消算了吧。这是有些网民的说法啦。
1: 是。
2: 那也有一些人呢就将矛头指向当地的官员，就说哎呀，禁这个禁那一个，好大的官威。这些呢可能是你忽然间一刀切禁止人们来燃烧这个冥纸冥币的话呢，自然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刚才也有提到理由嘛，主要呢就是站在环保的立场，这个也没有错啊。
1: 嗯，
2: 尤其在中国嘛，大家都是同宗同族啊，所以这个可能在他们看来污染的力度是挺大的，所以一定要从这一些点上我们加大力度，才可以全面禁止，才达得到理想的效果。但是真的啦，就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有时候我们说这些仪式哦，它不只是一种动作也，它其实呢就是围绕着我们的社会心理还有文化承载的角度，你忽然间禁止的话，有一种情感断裂的感觉。
1: 是，尤其是在清明节我们要去祭祖的话，那如果是少了这个焚烧冥纸，虽然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的先辈烧了这些纸币之后，或者是这些纸扎用品之后，对方是不是真的有收到，但是这个是对我们再生的人，我们的这些后辈
2: 一种心理抚慰和情感寄托吧，
1: 就是对祖先的一个感恩，他们的这一辈子啊对我们的一些付出啊，
2: 是这个在文化心理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也主要都是因为这一点啦，也是一种具象化表达哀伤的方式嘛。你通过这种仪式感向逝去的亲人倾诉思念啊，或者是寄托哀思，有一种心理疗愈的作用。所以你一刀切的话，那我要向谁诉呢？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在中国这里呢，他们在湖南的衡阳就全面的禁烧纸币纸钱，这种冥纸啦，你可以接受吗？你的观点又是什么呢？还是有没有一些折中的方案？你是怎么看的？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透过文字或语音，是早安民调。Oh my god！
1: 虽然今天是假期，但时间没过得这么快。
2: Sorry， 早安民调，你看真的不可以全面禁止，你看我的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0211-7018289，赶快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吧。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还有就是蔡成佑的烧了我的爱。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啊，主要就是聊一聊啊，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2: 我们不是说焚烧纸钱就是生者寄托对逝去亲人思念和敬意的一种仪式吗？
1: 对。
2: 然后我们也相信呢，透过火化，这些纸钱就可以转化成灵界可以使用的资源，让逝者在另外一个世界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过刚才查了一下哦，原来呢，这个焚烧纸钱呢，有一种 marketing 的效果。
1: 哎，
2: 怎么说呢？
1: 越烧越多是吧？
2: 不是，因为相传蔡伦发明造纸之后呢，这个纸张一度滞销。那他的妻子和徒弟就想出一个办法，由他的徒弟呢假装死亡躺在棺材里头，那蔡伦呢就在棺材旁日夜烧纸。七天之后，他的徒弟复活了，就说呢阴间的阎罗王派他回来，因为收到蔡伦烧的纸钱，得以买通这个场官重返阳间。那街坊的邻居就信以为真，纷纷的买纸焚烧，所以这个纸张就大卖啦。这个民间传说呢也赋予了纸钱沟通阴阳的功能，这是其中一个说法啦。
1: 是，其实这个纸钱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有这个思念以外啊，它其实也是，我觉得它包含了这个孝道的一个层面，
2: 是，
1: 就是后世人是现在的这个后辈啊，对我们的先人的一个尽孝的方式。当然，我们说尽孝是要在这些我们的父母啊长辈还在世嘛。那如果长辈们都已经是过世了，我们这些烧这些纸钱，可能对方都收不到。
2: 是，
1: 但是这个呢，还是我们后辈对长辈的一份敬意啦。
2: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平衡的举措啦，就不要全面的尽烧嘛。
1: 是，
2: 那听众朋友，又是怎么看的呢？吉隆坡的青豪他就说呢，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1: 再来是山打根的秀娇就说，他认为不能够全面禁止，他是认为啊，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2: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路边拜拜之后，记得要把它收拾干净。
1: 而且还是要确保那个焚烧的那些纸品啊，或者是那些祭品呢，是已经是完全被焚烧了，然后要用水把它浇熄，不然的话它很可能会引发火灾。
2: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在制造垃圾了嘛。
1: 是啊。
2: 那这位朋友呢是2226，他说呢基本上他是不赞同全面的禁止啦。那还有美英呢，他也不赞成一刀切，但是可以限数量还有限地点，但是呢也不要把不烧冥纸等同于不孝。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对先人的心意，而不是烧了多少纸哦。你看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在世的时候，
1: 对，
2: 都喜欢互相攀比。
1: 是，
2: 可是这个风气好像也延烧到冥界了。因为看这时候纸制品哦，越来越多的什么奢侈品啦，最新的科技啦等等的。
1: 像今年的清明节，我去祭祖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一辆那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还是蛮，就是那种大型摩托车。
2: 那个体积很大吗？
1: 它不会体积很大，它就是大概有半个我的这个面积。
2: 那很大哎。
1: 然后我就跟我哥哥说，我说哇，我说是好厉害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摩托车，
2: 很拉风哦。
1: 对啊，
2: 收到的人收到的话会很那个怎么说，很洋气。
1: 是，而且就是连那些房子啊，有那个什么独立式洋房啊，然后有那种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所谓的甘榜屋了，而是跑那种独立式洋房哦，
2: 是，
1: 就是豪宅式的。
2: 所以
1: 哇，真的是那个风气，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在追求着把这个人间的，
2: 对对对对，人间的，
1: 然后就是把它转移到了这个阴间。
2: 我在想能不能推出一些环保纸呢？就是那种易燃的环保纸，可能就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啦，容易完全燃烧啦，无毒少烟，这种环保名纸。
1: 像上个星期我就有分享一个，是关于那个日本，他们有研究就是制作这个环保烟花。也就是这个烟花呢燃放之后，它在大概一两天之内，它融入水里面之后，它就可以完全的分解了。
2: 对，就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
1: 对，或许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研究，但是 哎，但是对我们这个华人家庭，我们要烧纸钱来说的话，嗯，如果这个环保纸它价格会不会比较贵呢？嗯，这个也是
2: 普及了之后价格就会压下来，
1: 哎，所以就要让它普及化了。
2: 对，再来呢，是不是可以转换形式呢？我们现在是烧纸钱嘛，对不对？
1: 对，
2: 有没有办法可能用寄鲜花啦，或者是寄一些黄丝带啦，点电子蜡烛啊，就是因为有了科技嘛，能不能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1: 或是只是用鲜花水果就好了呢？
2: 嗯，我觉得控制数量是挺不错的。
1: 对，
2: 你有办法，因为你就算是完全换另外一种形式，可能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啊，你还是要有一种仪式感呐，啊。我们人就是讲求仪式感嘛。啊，
1: 就像是今年的这个清明节哦，感觉上怎么好像是东西烧比较少了，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烧多一点东西，然后才是代表着那一份敬意呢？
2: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风气，带到这个焚烧冥纸上，
1: 对，
2: 对吧？焚烧纸钱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因为像刚才朋友我们就说了嘛，可以限数量限地点，而且也不要把不烧冥纸等同于不孝，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大家继续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就是如果全面禁烧纸钱的话，你能够接受吗？有没有一些折中的方案？欢迎提出你的想法，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5: 我是小韩。
4: 那么除了刚才小韩提到的这位民间传说蔡伦造纸之外，我上网有搜了一下，其实这个焚烧纸钱的由来啊，最早呢是源自于魏晋时期，也就是魏国晋国时期，并且是在唐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那这个纸钱啊，是产生于魏晋时期，最初人们只是把这个纸张剪成钱币的形状，然后放到墓里面陪葬而已，并不需要去焚烧的。但是到了唐代，因为受到这个宗教还有丧葬习俗的影响，焚烧才成为主要的方式啊。
5: 是，而且其实也有宗教历史学说指出呢，原始时期中国人是以真钱来陪葬的，后来才演变为焚烧纸钱来替代。所以如果你完全断开了这个习俗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不了解了，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在这个农历七月，我们为什么要延续这样的一个习俗？
4: 对，那有关于这个中元节的这个习俗的部分哈，其实今天晚上的这个爱东方访谈呢，就有邀请了这个田野工作者，也就是李永求大哥呢，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中元节我们一般印象当中呢，我们都会认为是鬼节嘛，但其实中元节真的等于鬼节吗？
5: 是，
4: 所以今晚记得要收听7点到8点的这个访谈。
5: 那7436他就说呢，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他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这个我认同。
4: 是0049就说啊，其实他现在呢也开始慢慢减少焚烧这个冥纸冥币哦，其实他也是心里有个疑问啊，到底先人有没有收到呢？你看啊，我们烧的这个冥纸哦，它的那个币值啊，
5: 是
4: 500万，
5: 是
4: 1000万，
5: 对，
4: 1亿2亿，那个币值很大，到底是有真的有烧了之后啊，先人真的有收到吗？
5: 其实如果说到要全面禁止的话，我还是一样啦，就认为呢，是可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的。很多的时候，就像以前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也要燃放烟花爆竹嘛，对不对？
4: 是啊。
5: 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些管制的，我们还是可以在节日的时候有这种仪式感。但是呢，与此同时也降低了一些环保啊，或者是火患的隐忧等等等。所以这个推广文明焚烧，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不要突然间的全面禁止，因为反弹会很大呀。
4: 是，所以凡事呢，我觉得还是就像刚刚上一个小时谈到的这个最低薪金，还是用一个渐进式的方式会比较好啦，就是让慢慢的减少，然后让社会大众可以从这个传统习俗当中慢慢的去接受如何做一个转变，可能是为了环保，但是我们就不要一下子一刀切。
5: 毕竟它还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啦，那传统的民俗一旦被绝对的禁止，它背后蕴含的一些慎终追远，或者是跟家族情感纽带有关的一些情绪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了。
4: 上来先进入歌曲，稍后念出你的留言，011-1701-8289，继续留言吧。

0: 姐姐，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3: 我是小韩。
2: 那么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念出你的留言哦。雪兰莪州的威德就说啊，20多年前呢，他在中国的一座佛堂看到一幅的横联哦，就写着一支香一点心，文明信仰环保意识。所以他当时啊就认为是时候要废弃过时的旧封建迷信习俗，以香还有贡品以及默念祈祷来祭拜祖先就好了。嗯，确实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替代的方式可以祭拜祖先啊。
3: 他就说呢，当地有今天发展的成就呢，主要就是以科技创新的精神来引领国民嘛。那其实说到我这个禁烧纸钱这件事情哦，会不会跟燃放孔明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这孔明灯非常有那个浪漫的仪式色彩嘛，对不 对
2: 、啊、
3: 你只要在灯上
2: 祈祷祈福，
3: 对，写下许愿的寄语，随风飘走，也是一种把思念还有祈祷呢寄托的一种心理的表达。只是呢，孔明灯我们都知道它的落点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2: 对，
3: 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火患，可能它也会缠绕高压线啊，或者是干扰一些飞机起降，从前有这样的说法啦。不过呢，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因为它没有办法控火的物理特性呢，就实施了一些禁放的逻辑，它不是全面的禁放，就是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地点你才可以燃放孔明灯，可能你就会失去了从前啊，哇，看到千灯齐飞的那种壮观的画面，
2: 是，
3: 但是呢也彻底的杜绝了一些公共安全的风险。
2: 所以凡事呢它都是有一个考量点啊，所以政府的禁止呢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我们人民呢就是要比较希望政府在禁止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循序渐进啊，不要一刀切。
3: 只要是这种带有情感寄托的一些行为呢，你一刀切的话，就可能你可以堵住表面暂时性，但是你看在中国那里网民的反弹
2: 是
3: 那么
2: 大
3: 的，因为你堵不住他深层的心理需求啊。所以呢这个治理的智慧就在于你怎么样成功的转化这些需要心理需求的一些习俗的出口啦。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那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5: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早上九点，元首伉俪出席先知诞辰庆典，四千人共襄盛举。妇女部争取加码拨款1.68亿，强化看护行业。伊朗警告会向美国47年敌对战略回应升级。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通过脸书发文，向全国穆斯林致以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祝福。元首与元首后 Raja Sharif Sofia 今早御驾出席在雪兰莪州沙登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举行的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本届庆典主题为 Madani di Hayati Uma di Berkati， 预计约有4000名参与者出席，分别来自各政府部门、机构及法定机构组成的100个队伍。庆典的高潮环节是颁发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奖 Anugerah Maulidu Rasul Peringkat Kebangsaan， 这项活动正通过 TV Satu 及 RTM Click 进行现场直播。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推动改革与革新的努力，并以先知穆罕默德的策略作为借鉴。他说，在当前政治与社会挑战下，要建设一个多元社会国家并非易事。先知穆罕默德当年建设麦地那的历史与事迹，可以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引，以打造一个公平、崇尚道德且成熟的社会。他强调，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社会安全，同样是确保人民福祉的重要一环。这包括援助贫困及弱势群体，同时确保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文说，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政策传达与沟通工作。他说，这有利于政府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及改革都能获得人民的理解，并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其带来的好处。在另一则脸书发文中， Dato Sri Anwar祝贺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及雪兰莪州政府，同时也感谢他们作为东道主，以高度投入和辛勤努力成功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他说，这场赛事筹办有序，气氛热烈，证明雪兰莪有能力以高度热忱和团结精神办好这项全国体育盛会。首相也向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官员及工作人员致贺，并提醒，苏马舞台不仅关乎争夺奖牌，也是发掘体育人才、培养冠军的重要平台。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宣布，9月1号为雪州特别假期，以庆祝雪州团队在本届马运会成为全场总冠军。他指出，这项宣布也是为了表扬雪州运动员在刚结束的马运会中夺下超过240面奖牌，表现亮眼。政府正持续加大努力应对日益令人担忧的生育率问题，包括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推行各项计划，协助受孕方面面临困难的夫妇。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政府尊重选择不生小孩的夫妇，但是政府同时也必须发挥作用，鼓励有意组建家庭的国人考虑生育。Nancy Shukri 也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建议政府在10月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能加码大约1.68亿 ringgit 的拨款，以强化包括看护行业在内的目标群体福祉。妇女 妇女部长 Dadusri Nancy Shukri 指出，该建议也涵盖对照顾年长者的看护提供额外支持。他说，随着这笔加码拨款，意味着该部所建议的总拨款数额为将近40亿 ringgit， 包括提供给现有福利受惠者的大约30亿 ringgit 拨款。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Muhammad Khali Ismail 表示，由于泰国南部星期六发生了超过50起暴力事件，考量到当地局势依然紧张，因此我国决定加强马来西亚与泰国边境的管控力度。不过他表示，目前没有关闭任何边境通道。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措，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换个焦点，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同一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从24号开始，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码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它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

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成为所谓暗杀目标，也未指明所谓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元首伉俪出席先知诞辰庆典，4000人共襄盛举。妇女部争取加码拨款1.68亿，强化看护行业。伊朗警告会向美国47年敌对战略回应升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下来我们就要转交给目前在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文化艺术中心大礼堂的沙费廖永峰，为我们播报第一段全国伊斯兰历1448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报道。我们转交给永峰。永峰，
1: 谢谢主播正业，各位听众你们好，祝你们平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是 Shafiq 廖永峰，现在为您报道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主办的全国伊历1448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报道。首先我要祝所有的穆斯林同胞们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平安喜乐，同时也祝所有的听众们假期平安快乐。我国马来西亚每年举行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不仅是为了纪念先知的诞辰，更重要的是鼓励社会大众认识和效法先知的生平、奋斗精神与高尚品德，并将其所倡导的慈爱、公正、团结及仁爱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福祉。马达尼迪哈亚迪乌马迪布嘎迪，践行昌明社群蒙福，是今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主题。主题的宗旨是将昌明当马理念所倡导的崇高价值以及先知穆罕默德的迁徙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从而建设一个团结和谐、品德高尚、具有良好素养的社会，以实现生活的安宁与福祉，并获得真主的喜悦。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早的活动流程。从清晨五点开始，各部门的游行队伍就陆续在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清真寺附近集合，准备列队游行前往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文化与艺术中心大礼堂。这项游行活动呢，是于今早7:30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致辞并主持挥旗礼。更是队伍随后步行约 1.7 公里前往大礼堂，并参与大礼堂的正式庆典活动。那主办当局呢，也在今天7:30特别安排了妇女专属活动，供女性参与者参加。庆典的主要环节呢，将在今天早上9:30在大礼堂正式举行。首相呢，杜斯里安华与夫人入席后呢，全场将起立齐唱国歌，随后是主办方安排的特别演出，然后由联邦直辖区宗教师带领祷告。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致欢迎词后呢，将由首相杜斯里安华发表致辞并主持

0: 次庆典开幕仪式。开幕仪式后，大会将会公布伊利一四四八年先知诞辰最高荣誉奖以及另外七项先知诞辰荣誉奖。那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观看这场活动庆典呢，但你却无法到达现场的话呢，你可以透过 TV 沙赌以及 FDM Click 应用程序，从现在至10:30观赏到现场直播，或到 Jackim 官方社交平台收看，一起同步感受现场庆典仪式的气氛，以及欣赏各主办当局编排的活动。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透过 RDM 旗下的电台广播收听由 Salam FM、 National FM、 KL FM、 Tracks FM、 Minang FM 以及 Ashi FM 为您以不同语言做出现场活动的直播报道。那各位听众记得留守 IFM， 一小时后将会为您报道第二环节的现场活动庆典进展。我是 Shafi 梁峰，来自 Cha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编排报道。谢谢收听，现在转交给主播正业 IFM， 越听越爱。
1: 谢谢沙菲廖永峰为我们报道全国伊斯兰历一四四八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庆典诞辰庆典的现场活动实况。那么稍后呢，10:10，永峰将会为我们报道第二段的现场活动进展。谢谢永峰。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4: 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Sorry。
1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2: IFM 越听越爱，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小韩。如果手机能够查到对象的家暴前科，你会去搜吗？爱尔兰国会最近通过了一项重大法案，珍妮法案，决定建立全球罕见的家暴犯公开登记制度。以后民众可以直接在线上查询交往对象到底有没有家暴前科。这一项法案的背后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2021年，24岁的年轻妈妈珍妮被前男友残忍杀害，而这名男子此前早已是家暴累犯，珍妮却毫不知情。为了不让悲剧重演，爱尔兰决定将那些犯下性侵、勒颈、骚扰、胁迫控制，甚至外流私密照的家暴犯通通曝光。为了保护受害者，官方必须在征得受害者同意之后才会公开名单。虽然法官可以裁定隐藏部分的案情细节，但是罪犯的姓名、罪名和刑责都将无所遁形。不少人认为伤害女性的往往是一些罪犯，但事实截然相反。爱尔兰的调查显示，当地有1/3的女性曾遭遇家暴，而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更冰冷。全球每天有137名女性死于非命，其中高达60%的凶手正是他们最信任的亲密伴侣或者是家庭成员。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爱尔兰的这一步为全球防范性别暴力撕开了一道制度的缺口，照进了一束久违的光。你支持珍妮法这种公开家暴犯名单的制度吗？留言告诉我。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

0: 快讯。
1: 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将在8月30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半于吉隆坡昆城中学举办 AI 时代的新连线专题讲座及访谈环节，邀请关心家庭、亲子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民众一起用有温度的方式与自己、与家人、与外界相处。当天的专题讲座将由来自台湾的许仁寿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AI 时代保有人的温度，不让孩子在数位洪流中感到孤单，也一起探讨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平衡，并开放现场问答环节和出席者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无需报名，欢迎前来参与。预知详情请联络03-7490-229803-7490-2298。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期待您的参与。霹雳曼荣南华独中迎来创校90周年纪念，该校将在8月29号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半于南华独中大礼堂隆重举办2026年议会南华共鸣大地文艺大汇演。该汇演由学省主导策划与演出，节目内容涵盖华乐、管乐、合唱、24节令鼓、舞龙舞狮、中华武术以及三大民族舞蹈等等，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让学生在艺术与文化中建立自信与表达能力。欢迎各位踊跃出席，以行动支持华文教育。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7-500-2686 017-500-2686。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文说，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强政策传达与沟通工作。他说，这有利于政府所推行的每一项政策、措施及改革都能获得人民的理解，并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其带来的好处。在另一则脸书发文中， Dato Sri Anwar祝贺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及雪兰莪州政府，同时也感谢他们作为东道主，以高度投入和辛勤努力成功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苏马。他说，这场赛事筹办有序，气氛热烈，证明雪兰莪有能力以高度热忱和团结精神办好这项全国体育盛会。首相也向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官员及工作人员致贺，并提醒苏马舞台不仅关乎争夺奖牌，也是发掘体育人才、培养冠军的重要平台。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调

交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个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卢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中移除的决定表示欢迎。声明说，这一项决定有助于国家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各位听众，现在转交给目前在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苏丹沙拉胡丁阿杜阿兹沙文化艺术中心大礼堂的沙费廖永峰，为我们播报第二段全国伊利1448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报道。我们转交给永峰。
1: 好，谢谢主播歪歪。各位听众你们好，祝你们平安。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是 Shafiq 廖永峰，再次的回到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苏丹萨拉胡丁阿杜阿兹沙文化与艺术中心大礼堂庆典活动现场，为您报道全国伊利1448年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活动进展。那各位听众，刚才我们听到了先知诞辰荣誉奖项，就是我有提到，就是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最高荣誉奖的得主遴选的标准。那先知诞辰最高荣誉奖主要颁发给专业领域具有卓越成就、品德高尚，并为弘扬伊斯兰、推动社会及国家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同时呢也获得国内外认可的人士。那除了先知诞辰最高荣誉奖之外呢，大会也设有另外7个荣誉奖类别，分别在表扬宗教与宣教、国家安全、青年发展、科学与创新、接触新穆斯林、模范家庭以及女性领导等不同领域表现卓越并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士。那这些奖项呢，不仅是注重得奖者在各领域的成就与贡献呢，同时也重视每个人个人品德、诚信、领导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以树立值得社会大众学习的典范。那刚才呢在致欢迎词时呢，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博士呢，他有呼吁就是穆斯林大众们呢，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敬爱，而遵循圣训，效法其高尚品德，并将先知的教诲与精神传承给下一代的。那其实呢，我们刚现在呢，目前也在我们这个现场呢，也正在公布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先知这个荣誉奖项的。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其中7项的荣誉奖呢，就是来自我们巴达林斯里巴达林 Miftahul Ulum 宗教学校圣训导师 Maulana Abdul Hamid bin Chin 获得的。那在国家英雄奖呢，就由我们刚刚卸任的前全国副总警长的丹斯里阿尤汗宾梅丁比切获得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杰出新穆斯林奖呢，是由社交媒体宣教工作者兼网络影响者，也就是我们的穆罕默德·米凯尔·萨达亚获得的。那同时呢，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创意创作奖呢，由马来西亚中旅游局前总监纳杜阿曼阿曼巴鲁维斯哈吉古兰卡迪博士获得的。那同时还有就是其他我们的这个希望青年奖呢，由我们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团主席、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兼全球和平马来西亚首席执行员阿玛法米宾穆罕默德萨姆苏丁获得的。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昌明女性典范奖呢，由我们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残障人士服务单位主任 Rosita Muhammad Amin 教授获得，他同时也是我们全国教育倡导与残障人士扶植的组织主席。那我们的先知诞辰最高荣誉奖也终于的诞生了，是由我们 Westar 集团创办人兼集团董事经理 Dan Sri Syed Azman Syed Ibrahim 博士获得这份最高荣誉的奖项。那我们再次呢恭喜所有的得奖者，他也对社会的付出与贡献确实不简单啊，所以呢这份荣誉可以说是他们名副其实应该获得的奖项。那其实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模范家庭奖呢，是由我们的退休人士呢哈吉拉曼宾哈吉亚西姆与妻子哈吉哈米哈米娜宾提奇获得的。那各位穆斯林同胞们呢，让先知所倡导的仁爱和崇高品德不只停留在我们的纪念与庆典中，更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在报道结束前呢，温馨提醒我们的听众们呢，不要忘了今天下午3:15特别为您安排的先知诞辰特别访谈，主题为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的。最后我和团队要祝贺所有的穆斯林同胞们伊历1448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吉庆平安，也祝所有听众们假期平安快乐的。今天的报道就播到这，我是 Shafiq 廖永峰，来自 Cha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编排报道，谢谢收听，现在交回给主播 YYIFM 越听越爱。
0: 谢谢 Shafiq 廖永峰为我们带来的全国伊历1448迎庆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的现场活动实况。

0: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丹尼吉达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演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以及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各项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马丹尼吉达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马丹尼吉达，落实人民的期盼。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哎呀，不知道父母们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小时候看自己的孩子呢觉得好可爱哦，可是在他长大了一些之后，他有些时候呢就会告诉你，妈妈我想要这个，爸爸我想要那个，如果你不要买给他，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不要买给我，你知道隔壁家的小明都有吗？为什么你不要买给我？我们先来问问今天的这位嘉宾，他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淑清你好。
4: Hello YY 好。 Hello 大家好。
0: 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4: 我就是遇过才来谈，真的没有遇过谈不到东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淑清一起来聊一聊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
4: 对，
0: 的确，在孩子很小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要求，
4: 是
0: 最多就只是哭，不是可能是因为肚子饿了。
4: 对，
0: 那他现在呢越长越大，想要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4: 对，尤其是进入学校过后。
0: 对，就是旁边的朋友，身边的朋友，
4: 很多人有。
0: 你遇过的是他想要什么东西？
4: 因为我的孩子2年前进国际学校嘛，
0: 嗯，
4: 很多很多父母就会讲，哎，为什么你会给你孩子去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很多攀比，
0: 嗯，
4: 比名牌啦，比这个啦，比那个啦。等下你的孩子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0: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边听，攀比这件事，其实我一直在没想，不懂我的儿子会去到什么状况，但是我还是转了啦。可是转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人会提醒说，国际学校很多这种比来比去，尤其是比物质、比名牌这样，你要有那个能力你才可以，不然的话等下比输了这样。
0: 嗯，有没有可能不止国际学校？
4: 学校
0: 一般的学校也会有
4: 啊。有，我曾经遇过有一个，就是我还没有生孩子之，不是，我孩子还没有长大前，我就遇过一个父母讲，全部的孩子都买那个知名品牌的书包，然后孩子就一直想要，但是我们都知道知名品牌的那个书包跟我们父母眼中的知名品牌的书包是有差距，因为他们那个只是美，然后我们父母的知名是它实用，他可以照顾你的脊椎，所以父母想要买那一个，孩子就想要买那个。然后后来是因为真的整班同学都是拿着那个品牌，至少一样，所以父母到最后妥协，他就问我们这个妥协对吗？
0: 你看哦，从你刚才的分享就可以看到，孩子还没有开始攀比哦，就是还没有进到国际学校，那些父母就已经很担心了。如果孩子攀比怎么办？为什么父母这么担心孩子攀比呢？
4: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就是不可以太虚荣，不可以太物质，然后我们一定要知足，我们一定要感恩。所以当孩子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的刻板印象会刺激到我们很多的焦虑。我先分享，我真的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为我的孩子不会，以为，所以在进入国际学校过后，有一次他放学载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很快跳上我的车，然后他就躲在座椅下方， 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讲，他讲你快走你快走，然后把车开出学校的时候他就讲我怕别人说你的车小。然后我就你觉得我的车比别人小这样子。他就讲，然后我内心就有很多的你知道内在对话吗，哎，这个孩子看不起我的车小，还是哇他竟然也学会这样子比较啊，他怎么会这样子，很多的那一种然后总结就会啊，这个孩子贪慕虚荣了。然后当我的这个总结浮出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焦虑，讲哎呀怎么会把孩子教成这样，然后那一个很快的就要想讲那句话，你要知足啊，你还有妈妈载你啊，啊车大车小都不用紧，你有的坐就好。我们就很快用这个东西来去打压孩子。好，可是我孩子在那边没有反应啊，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跟他失联了某一些部分。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样，你没有说出那句话，但你怎么做？
4: 我就在那边不能说话，我只能说一句我感恩我自己有车，我不能讲你必须感恩，我就说我自己我感恩我自己有车可以再送孩子放学。然后我们就全程安静的离开了。这是第一次哦。然后第二次发生是你知道吗，我们人类都有一些自卑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哦，我们有一些特定的东西是比较自卑的。比如我觉得我最自卑的地方应该就是我的英文跟我的身材啊，这是我脆弱的地方。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学校有活动，我孩子没有通知我，然后后来我就知道这个活动是父母跟孩子一起出席的，然后我就问孩子为什么你没有跟我说，孩子就讲你不用来。然后我就讲为什么我不用来，然后你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个猪队友然后个猪队友在旁边就轻轻飘了一句话，他应该是嫌你肥啊，不会讲英文，好，一把刀就直接，孩子还没有，
0: 他没有帮你，反而还说
4: 对
0: 的话，
4: 这种就是猪队友，好心累 ，OK， 然后就一把刀刺中了我最脆弱的那个部分，我就开始想，我就开始内心又有很多话语出来。我到底这样子送孩子去对吗？他真的是攀比了，他真的是会看不起了，现在他连我都看不起等等很多的这种内在的声音，尤其是他触碰到我们的脆弱点。
0: 那你那个时候有和他进行对话吗？
4: 我都在难过还要对话
0: 那你最后有化解这股难过的情绪吗？
4: 我就自己难过，然后我就那阵子我就会有一点自卑，那个自卑的部分就是我很怕再去参与就是学校的活动。我英文真的不好啊，天哪 OK， 然后
0: 不要哭不要哭
4: 好难过，然后我的样子本来就是这样，然后等等一些，我觉得回到的是父母本身啊，就是当我孩子进入社会的时候，就是进入学校校园的时候，他的种种行为如果触碰到我们最危机最脆弱最担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多焦虑，我们很多焦虑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把孩子压回去那一个我们能掌控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想要用知足，我们想要用感恩，又或者是我们想用那个我是你的妈妈来的，我是什么样子你都必须接受，甚至是你要以你妈妈为荣这句，可是这种价值观来压迫他，以便他可以回到我们认识的那个孩童。
0: 是，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父母会说你就是参到那些不好的朋友，所以你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吗？
4: 因为我不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跟我在这个部分上是失联的，然后为什么是失联，是因为我自己也焦虑啊，我已经很多情绪了，我觉得我会去打压或者是骂他或者是指责他错，来确保我脆弱的地方是安全的。可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安静了。安静了过后，在隔不久的时候，我们就再重新因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要跟自己讲，哦，我是不是真的是忽略了他的一些部分，然后我是不是应该是要 去理解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那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就讲我先决定不要管我自己，我去理解他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原来这个真的是一个新大陆。
5: 就是孩子他在攀比的过程中，他可能并不是真的是所谓的爱慕虚荣，他可能背后是有其他的理由，是有其他的原因的。那这些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一首歌，有的是星星说，是猫草酱所演绎的歌曲。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送进来，都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或是直接到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无论是 YouTube 或是 TikTok， 又或是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在国际舞台上，马来西亚科技的综合表现怎么样？
2: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2025年我们在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里面的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排名第34，在东盟里面我们是排名第2，在70多项 Indicator 里面，我们有3项是全球第一。如果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在科技，你就有机会把它发展到外国，这个会提高我们的经济，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 tech user。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今天我们要和注册心理辅导老师舒青来聊的就是孩子的攀比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以及焦虑。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当父母在焦虑时，可能是源自于父母内心的一些自卑，又或者是其实是父母在焦虑，并不是孩子他真的有什么爱慕虚荣的行为。
1: 对，
2: 但也有些时候父母没有去理解到的是，孩子他会有这种攀比的心态，其实他的心里也有一些需求在的。
1: 对，这是我跟我孩子深聊过，我一直讲我不想要在哪国际学校是攀比了，国际学校是讲，而孩子参的朋友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变得虚荣了。其实我们都怕虚荣，我觉得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刻苦耐劳的生活环境长大，我们会觉得虚荣是一个不知感恩跟很不好的一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就会很抗拒虚荣。我先说这个，因为我们抗拒，所以我们就会去打压孩子，然后我们就会跟孩子撕裂一些部分。然后后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应该这样啊，我就跟我孩子讲，我需要跟你深聊这个部分。其实孩子现在很怕跟我深聊。
2: 为什么？他觉得跟你深聊很严肃吗？
1: 很多东西要做。他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你可以不可以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因为我讲我需要理解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从车的这个部分说起。然后他就讲，是有同学在看到我车的时候就有说，为什么你的妈咪车这么小？然后他就觉得，哦，他们好像嫌弃这个小。然后后来我就跟孩子聊的说，如果你朋友嫌弃你的车小，会影响到你们的友谊吗？他们讲，哦，可能，还是还会不会觉得我是比较穷等等这样子的事情。我就讲，哦，所以你害怕穷是因为害怕融不进朋友，或者是你怕你朋友对你有不好的印象。然后我就需要去跟他解释说，你孩子说为什么你妈妈的车这么小，我觉得这个是事实。它就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可能你听了会有负面的感受
2: 情绪，
1: 但是它是一个事实，我的车小。但是我讲，我觉得我们人最重要是理解为什么我们选这辆车，然后我们就会讲为什么我选这辆车。我不是买不起其他车，但是我选这辆车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的车型，等等。然后我孩子就开始逐渐的理解，我讲不是别人说你评论你你就要觉得自己不好，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对吗？就是如果以后别人看你一眼就讲，哎呀，这么你头发剪到这样，你就会觉得，哦，这么我头发剪不好，我的头发很丑，
2: 你永远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
1: 对，所以我就讲你要理解你自己为什么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孩子听了有点懂，然后后来又去问，哎，为什么你不让我去学校？他讲，哦，因为你的英文不好，他很担心我融不进，所以这边是一份爱来的，因为他怕我，因为他知道我去一个英文的环境我会压力，但是他表达成就好像，哎，我怕 怕别人怎样看你等等这样。我跟他讲，你这个表达让我会受伤，可是如果你现在讲清楚啊，我就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你知道我融不进，你应该是要保护我。
2: 嗯，
1: 你看到我压力，你应该是要保护我，而不是踩多我一脚。然后所以我还一直在那边聊，哦，这样我要怎样保护你？他讲你可以跟别人先说，你的妈妈是中文，
2: 教育
1: 中文的，
2: 嗯，
1: 然后英文可能不太好，等等。我讲一个国际学校，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母语，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英文都很好这样子。所以当这样子理清的时候，孩子就逐渐的比较踏实。在这个踏实过程中，他开始去理解说，哦，然后我们甚至去分享家庭的历史，我跟你父亲是怎么，我跟你爸爸是怎么一路打拼到今天这个位置，然后现在的生活是我们选择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哦，你不用样样比别人好，但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选什么。所以当这样子提的时候，整个过程的时候，他就开始逐渐理解，诶，为什么他会这样，主要是担心别人觉得他不好，觉得他的妈妈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底气，我甚至跟他讲，底气是你给我的。如果你觉得我好，别人觉得我不好，你可以很大声觉得，哦，他就是一个好的妈妈。
2: 嗯，
1: 那我的价值，我妈妈的价值其实也比较踏实。就好像全世界来告诉我的孩子不好，我也是很踏实的去跟你说，在我眼中你已经很努力，你已经很够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儿子的踏实。所以踏实是自家人给的。
2: 是，我觉得刚才舒行说的这个就非常的触动其他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攀比一定就是他变得虚荣了，但你要深入的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所谓的攀比可能只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对你的担心，又或者是出于自己没有办法融入群体的那一种担忧。可是这件事情他未必是真的会发生的，但是在他们的那个年纪，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1: 是的，
2: 那就是会有这种害怕。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引导他，去往好的方面去思考，又或者是去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想，然后去做。但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引导的事，而是直接责怪他，其实就会导致反面效果。那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来跟舒馨聊一聊，有些时候父母他不去和孩子沟通而直接发怒，是不是也源自于就像刚才你说的，他内心本来就有一点自卑，而且他可能也觉得现在的生活不是我选择的，所以他才更加的觉得，哦，你把这个所谓的遮羞布给拆掉了，给掀开了，所以我很生气。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派伟俊所演绎的 Bad Idea， 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淑清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在上一段就有提到，有些时候孩子啊，他攀比时啊，父母会觉得非常愤怒，可能是觉得自己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他把这种焦虑当孩子提出来之后，就直接把气撒在孩子身上。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父母是需要去察觉的。
3: 对，也不能察觉，我觉得很多父母就是因为没有觉察。我觉得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步入一个很忙又很茫然的社会。我也一直常讲，大家讲，莫淑清你很忙我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忙，我只是觉得我一直被时间推着走，就是时间到了就要做这个，时间到了要做那一个，所以那个觉察时间是少了，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事情，因为我们身为父母，我们有一定的权利，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孩子，我们跟孩子比起来，我们是有一定的权利，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要用权力来施压，可能就更容易处理事情。可能你不是有意伤害孩子，你只是想要快速处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惯性，我们常常会处理提问题的人，只要我把提问题的人处理了，我就没有问题。所以很习惯的就会直接去下判断说，孩子你就是你攀比，就是你不知足，你不懂感恩，你不知道我活到这样辛苦就是为了你。我们想要用这种价值观或者这种道德直接把这些个问题解决掉，所以这是我比较可惜的地方。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因为你知道我刚跟孩子对话完这段话的时候，而突然间就有一个朋友就问起说，要不要去国际学校还是要去哪里，然后来他决定要去华小。因为他发现到国际学校那班小孩子都在攀比，他不想他孩子是这样。然后我就讲，你要不要去听听孩子在攀比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太容易跌入这个陷阱，所以今天才要来谈这件事。然后当然如果你真的是省吃俭用，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孩子是这样的，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是我们现在选择的生活跟环境跟位置，它适合我们家庭吗？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2: 会不会其实我们也有攀比心理？
3: 对，会不会我们逼迫我们自己进入一个不是我们环境的地方，而甚至是我们不认同这个环境的价值观，然后我们逼自己进去，所以就造成我们更多的压力跟焦虑。我觉得这个是要问回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的家相对来讲比其他朋友的家是小的，所以当我孩子去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他其实会问回我，妈妈为什么我们的家这么小。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这种三个人的家是刚刚好 and then 这个过程是我有能力去处理的，我有能力去经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要跟孩子去分析说，这个生活是我们再多回去是我们选择的，然后这个选择是因为它适合我们这个生命阶段的步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让家长回去看的，就是把你自己跟把你的孩子放进去你们适合的环境，然后你可以讲，你的孩子可能适合那个环境，而你适合这个环境，那怎么办？那就 尊重，就好像我跟孩子说你去那间学校我是完全不理解的、你的世界是我完全不理解的世界，你只有跟我多沟通让我理解你的世界，不然我是走不进你的世界的。
2: 是，我想刚刚苏欣说的这些都很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些父母可能会觉得我一定要更努力的给孩子更好的，
3: 对。
2: 但是当他进入所谓的更好的世界时，你可能又不太理解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孩子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开口，于是你在一种为他好的心态下，你就非常想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孩子可能要的又不是这些，
3: 因为你的价值观跟你的
2: 孩子的价值观、
3: 你的眼光跟孩子的那个世界是不一致的。
2: 那我们这个小时先聊到这里，在下个小时继续再聊。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叶倩文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的心，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和书信进行交流互动。我愿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另一边厢，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同一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从24号开始，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码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它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接受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内塔尼亚胡有2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成为所谓暗杀目标，也未指明所谓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国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 卢比奥在声明中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景。你在生活里有没有遇过孩子跟你说我想要某些东西，因为我的朋友都有，我想要换某个品牌的电话，因为这个品牌的电话听起来比较高级，拍照比较好看，我的朋友都在用这个电话。那你在听到这样子的说法时是用什么样的反应来应对呢？是愤怒，或者是跟他说我没有办法买给你？今天我们就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一起来聊聊还理解孩子的攀比以及内在需求和焦虑。淑清你好。
2: 好，大家好。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就有听了很多不同的听众，他们就有分享他们自己的意见。
2: 对，
1: 有一位听众就觉得，当你的家里经济情况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达到孩子觉得的别人家的情况，那你应该要跟他坦白。但有一些听众就觉得坦白也没有用，因为以孩子现在的年纪，以孩子现在的经历，他是没有办法理解我的。你怎么看这样子的回答？
2: 我觉得可能有错误的理解孩子。为什么？因为我先说我们父母的盲区，因为我们会一直觉得孩子还小，可是孩子一天一天的大。我再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去过某间学校带那个生活营，然后生活营是付费的。你知道有一个小朋友来问我，你的讲师费是多少？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样子？他讲，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进来，所以我需要知道你们的费用是多少。然后我看今天的餐食费，这样子的食物应该是多少多少，学校收我们多少多少，所以学校应该赚了这么多。你们不要吃亏，你们要跟他拿多一点。
1: 他很为你着想，我还以为是哼，我要跟学校说你收了这么多钱。
2: 他就我就想他们会算啊。然后甚至是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我记得我还去带生涯规划，这些都是小学生哦，我去带一个生涯规划的讲座，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站起来问我，老师你这样子讲一台小时多少钱？一个老师的薪水多少钱？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问我？你为什么会讲这个？他讲，你知道我妈妈就是在学校前面卖果条糖，你知道她卖一天的收入是多少？所以其实你讲这些生涯规划都不对，因为我妈妈的钱比你多。天哪！所以他其实也知道，他父母这样子的摆摊其实是比我好赚。OK， 好。
1: 现在孩子已经这么的

0: 对金钱有概念了吗？
1: 对，然后说回我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也会去观察说他爸爸的就是他爸爸一个月需要付的必须付的一些费用大概是多少，他就自己算，然后就跟我说爸爸的薪收入应该大概是多少。诶，我其实他们都可以，当然我不需要你去跟孩子说你的收入是多少，因为有时候收入是不定，但是孩子真的是会通过生活品质去观察他父母收入是多少。好，讲到这边，所以你跟我说如果孩子不能理解的话，那就是其实在这边我们有很少的沟通，可是如果你深入去沟通，你让孩子知道你的家庭背景，然后你跟你的先生如何一步一脚印的经历走到这一步，孩子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家庭环境是在哪里。好，如果知道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很自然，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也可以很自然跟他说对不起，我做不到这件事。如果我孩子跟我说妈妈你跟我讲英文，我也会跟他讲对不起，我做不到这件事。所以你可以不学华文，但是你必须确保你自己会讲华语，因为你必须跟我沟通啊，对不对？这是你需要这件事情。所以孩子讲还要出国读书，但是我的环境不允许，我就会跟孩子说对不起，我做不到。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奖学金，然后我可以辅助一点点，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要求我给你吃好住好无忧无虑上大学，这件事其实是很难的。或者又是你愿意现在先借一点钱，然后过后你出来的时候你归还，那我们可能也可以去考虑这个方向。我觉得这是要清楚让孩子知道你的能力跟状况在哪里。
2: 刚才书欣其实提到了两个点，第一个呢是你跟孩子说你需要会说中文，因为你需要跟我沟通，可是我没有办法说英文。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说，可是为什么是我应该要学中文而不是你去学英文呢？
1: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不是我觉得这样子让大家会误会。我应该就说这是我的能力啊。其实我们都有学英文，基本的英文都可以说，但是深入沟通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用中文啊。我觉得这是互相理解吧，就好像我也会为了你去学一些英文，这样你也要为了我去学一些中文，所以我觉得关系是互相的。所以我跟我孩子说，你也不能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就会觉得我应该给予你全部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关系不长久。所以你也是要我给予你，你也付出，当然你用你那个年纪能付出的付出，我觉得这个才是互相经营彼此的关系。
2: 我觉得书欣提了一个非常好的点，那就是互相付出这件事。刚才书欣其实也回答了另外一位听众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孩子成绩非常好，但是没有办法去读一些非常昂贵的科系，又或是到一些学校去就读怎么办？也许最后还是要折中，我的能力可以让你去读到什么样的学校，
1: 对，
2: 可能这是我们要去寻找的。但如果那个是不只是学校，因为学校有分很多种，有一些学校学费可能就是比较低廉一些，有一些学校可能就是很昂贵，如果你要到国外去读书真的不容易。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我们其实个个都有怀抱出国读书的梦想，可是我们的经济能力不能，所以大家就很多都是进入国立大学，然后国立大学出来过大家才去想我要怎么圆梦。是靠自己圆梦。我觉得这个思维也是要让孩子建立的，就是这个家庭的进步是靠你们父母努力的，在接下来他的生活的进步是靠他自己努力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努力而达到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不能只是说当然我现在走到这边了，我能让你到这边，我当然希望你可以从我这边往上去，这件事情
2: 好，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TikTok 或是 YouTube AI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提问。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黄莺莺所演绎的12345678。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pple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淑清你好。
8: 好，大家好。
2: 那我们刚才在聊孩子的攀比时，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应该说我自己也有一个问题是想要问问淑清的。
8: 对，
2: 有些父母会觉得我要努力的给孩子过他想要的生活，不然我担心孩子长大以后会自卑。嗯，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吗？
8: 我觉得自卑不是来自于不够或者是拥有很多，我觉得自卑来自于是我觉得我没有的东西是我不好的东西。
2: 嗯，
8: 我觉得那个是匮乏。所以当父母匮乏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去安顿自己匮乏，我们就会让孩子也觉得这个匮乏是自卑的。
2: 嗯，
8: 可是如果你换个角度，你发现到这个匮乏是正常的，对吗？那你孩子面对自己匮乏的时候，其实他可以相对的比较用正常的眼光去看。
2: 嗯，要怎么样去引导他呢？
8: 嗯，首先你要觉得这个匮乏是正常啊。
2: 嗯，
8: 你嗯，因为我觉得很多有一些留言都一直讲卷名牌等等这件事情。嗯，在我们的眼中，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匮乏，我们拥有不起这个名牌，是因为我们匮乏，我们不够好，我们不够有钱，我们看到的是不够。
2: 嗯，
8: 可是如果那个世界的人觉得这些名牌本来就是品质，他觉得这个是品质比较好的，他们没有匮乏，但是他可能也觉得他拥有，也没有觉得他自己怎么样。
2: 嗯，
8: 诶，这是一个正常，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换个方式是看到说是哦，我没有拥有那个品牌是因为我的消费观没有去到那个地步。
2: 嗯，
8: 对吗？它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它只是因为我的消费观没有去到那一边。嗯，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匮乏，那个只是那个生活不适合现在的我。
2: 嗯，
8: 因为每个生活的适应都是要重新去建立那个价值观、消费观等等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像你的孩子可能也会觉得哦，我现在这个不好很正常，因为我其他地方好。
2: 嗯
8: 嗯，所以他也把这个匮乏当成是一个正常的时候，那个自卑就不在。自卑不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攀比就没有这样戏剧化。
2: 嗯，
8: 对不对？因为如果孩子跟我说哎，妈妈你看你的家比别人的家小，嗯，这是事实，对吧？然后为什么我有这间这样子的家，是因为我的能力跟我自己的选择，哎，那我觉得这个匮乏是正常的。
2: 嗯，
8: 我们就哦 ，OK 啊，是啊，他的家比较大，
2: 所以你其实应该说父母本来就要用比较坦然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那在孩子提起时你才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和跟他去聊这件事情。
8: 对，然后你也会直接说你会变成这些东西是事实，不是一个贬低。
2: 嗯
8: 啊，当然你要教孩子去分辨到底那个人说这句话时候是贬低还是正常。有一些人真的是会刻意的去贬低你。
2: 嗯，
8: 那如果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刻意贬低的话，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朋友。
2: 嗯，
8: 对不对？所以我跟孩子说，如果有人刻意来攻击你妈妈的身材，或者是刻意来攻击你妈妈的英文不好，这样其实这个人就不是真朋友。像这个不是真朋友的话，我们就要学会自我保护。
2: 嗯，是。但有些时候可能那个情况父母他本身也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应对呢。比如这里有一位听众就分享，他说孩子就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所以你才没有办法给我这些，如果我们不是单亲家庭，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他就会很愤怒。那因为家长本身也觉得
8: 你单亲害了孩子，
2: 对，所以
8: 就愧疚，
2: 就很难再去和孩子做出回应，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
8: 会不会是因为你单亲而造成收入，导致我拥有不了这个生活？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跟自己孩子说，可能是，可能也不是，因为有些很多家庭都会是依靠一个人的收入，然后有些。两个人双薪不一定也比我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没有如果这件事。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感到很难过的地方就是你跟我都是要面对这样子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生活越过越好，而不是去埋怨我们没有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先让父母去理解，然后也先理解这件事哦，单亲不是你的错。
2: 嗯，
8: 单亲是一个经历，等到孩子的情绪过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说，其实我选择离开是希望过更好生活，也希望把你带去一个更好的生活。
2: 嗯，
8: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做这样决定是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好的。我觉得妈妈要有这个底气哦。
2: 嗯，
8: 当你有这个底气，你很坦荡荡的说，孩子在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单亲是一个事实。
2: 嗯，
8: 而单亲会不会是因为单亲而造成生活品质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未必。
2: 嗯，
8: 因为有很多人的家庭双薪不一定比我好。
2: 是，所以无论是爸爸或妈妈，如果你的孩子真的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8: 那是，
2: 我觉得刚刚舒馨说的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分清楚这是事实还是观感，就是他在说的究竟是一个事实，还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
8: 对，
2: 但他未必是一个事实，只是他现在的观念让这件事情变得可能有点复杂，又或者是他觉得是因为你单亲所以才导致这样子。单亲是事实，但是导致这些事情可能不一定是因为单亲。
8: 我觉得 YY 很好耶，做一个总结，就是事实不能改变，但是观感可以。
2: 嗯，
8: 所以我必须先承认事实的发生，然后我才去跟他讨论我们可以怎么去看这个事实。
2: 是，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陈淑桦的《问》。很多时候就像舒馨说的，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想法是可以变的。而如果你一直觉得孩子的想法没有办法改变，那这其实也是一种观感。
8: 对，
2: 因为想法不能改变是你觉得他不能改变，
8: 对，
2: 事实上是他是可以改变的。
8: 对，
2: 先来听听这首歌，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生活，你好，我是 YY 燕影。那今天我们聊攀比这件事，在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有些事情呢需要和孩子说清楚，而有些事情可能是让孩子也有付出，那去达到他想要的东西。那这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付出这件事。如果今天孩子他特别想要某件事情或是某个事物，比如说他想要一个手机，
7: 对，
6: 他觉得大家都在用这个品牌的手机，我也要用，那家长说我不会买给你的，他说没有关系啊，那我就用我自己的钱买。可是家长说你的钱都是我给你的，诶，而且我觉得你会用钱来买这些东西就是虚荣，你不应该买这个东西，
7: 他你不需要。
6: 那你怎么看？
7: 我们不会用虚荣，我们会用你根本不需要，你没有适合，你不需要用这样子的东西。我会怎么看？我觉得要分清楚，就是我不需要是因为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没有用到。所以我常讲，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是我们不理解的，如果还是我不适合的，因为那个价值观、世界观跟那一个消费观是我不能理解的世界的时候，可能我在这里就会跟孩子有冲突。因为我们那时候的世界是很省、很节省，然后我们能用就好啊，这句话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啊，不管怎样能用就好，这样，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可是是现在孩子价值观吗？我就放个问号在那一边。可是如果孩子跟我讲了很多，我就讲哦，我决定用我自己的钱来买。好，那我们这里就要分哦，什么是你的钱，什么是我的钱。对不对？如果他讲他的零用钱存起来是他钱，这个我同意哦，我不懂其他父母同意吗？如果他讲那个红包钱是他的，这个部分我就有点纠结了，因为我也是要包很多红包出去你才会拿很多。
6: 交换吗？
7: 对对对，那个红包那个是我的价值观，你懂吗？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价值观去跟我孩子讨论。诶，你听哦，我没有大方到觉得孩子是就是。因为这个是我的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是我包了很多红包出去，他只是用另外一个名义回到你的身边，那个是你的钱还是我的钱，我们要谈清楚这件事情。如果这个事情谈清楚了，就会换个方式说，哦，这样子是不是我要调整我自己，说我包红包是给小辈的祝福，这个不干涉在你这个交换的部分，还是我们要把这个红包分成是50-50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可以聊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爸爸妈妈我们都是人，我们不要做到太伟大。OK， 好，谈清楚了，我们就先说你怎么存你的钱。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父母跟孩子安顿的地方。好，如果孩子真的存到钱买一个手机，我觉得你要欣赏他的毅力。对吗？他是阻挡很多的诱惑去买了一件东西，然后买了手机，可能如果他跟你讲因为身边朋友都用，所以我要用，我要融进去。 就让他试试看吧，因为这是他小脑袋想出来的解决方法。我只能支持。但是当你发现到这个想法是撞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笑一下啊，是不是？我都告诉你了，就是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就是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只手机。哦，我觉得是这样。你知道我最近常跟我孩子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很多朋友。我们要学习跟很多人做朋友，可是我们也要分清楚谁是你的真朋友。我觉得这件事也很重要。
6: 是。那刚才其实舒心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让孩子去试啊。如果这一个钱你们谈好了，真的是孩子的钱，那你就跟他说好，那你就去试试看，你就去买这个东西。
7: 对，
6: 那如果他最后真的撞墙了啊，至少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这个价值观好像真的不太对，又或者是哦，原来我做了这件事情，又或者是诶，原来我真的就算已经以为自己融入了这个群体，但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存在。
7: 对，
6: 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看过的上映的那个《玩具总动员》他们以为你买了平板电脑之后你就可以融入那个群体里，但其实你们的价值观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7: 对，因为那个平板的世界跟我的价值观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学会选择跟你价值观相近的人做朋友。
6: 那如果父母用奖励的机制来满足孩子的攀比心理，你觉得可以吗？
7: 就是你要买
6: 考一百分，
7: 我就买手机给你。好，我先说这种机制有它的好，有它的不好。可是你要清楚知道，你在用了这个方法过后，孩子怎么样？把这件东西是放回自己的生命价值上面。因为如果他今天好像你很有信心的说啊，你考100分我就买手机给你，可是你很清楚知道他考了100分他是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你可以从他的成就感启动他对自己的负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契理的一个做法。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一直都不想要读书，或者是这一刻根本不是他想做的，而你其实今天一个手机，明天一个车，后天一个屋子，这样，这其实你孩子都学不会为自己努力。我觉得这个方法就错了。
6: 而且当他没有了这些奖励之后，他可能就会放弃努力这件事。
7: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养孩子哦，他就不是一个方法走到底，你明白吗？我们都是要。
6: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
7: 不止哎，这句话也很压力，因为孩子每一天都在变，所以我们都是要尝试不同的方法，然后看哪一个方法是他听得进的，哪一个方法是可以用的，然后哪一个方法不会让他沉沦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父母自己本身要去摸索的。
6: 谢谢舒青，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我觉得奖励机制这件事就像舒青说的，它有好可能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7: 对，
6: 但如果你真的决定要用这个奖励机制，你如果真的答应了孩子，那你要做到，
7: 你一定要做到，是，
6: 而不是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做不到这件事，所以我先答应他好了。那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也许你和孩子的信任的桥梁就会出现裂痕。
7: 对，
6: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登陆少年所演绎的《想得美》，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去帮我拿下哟。啊，累死了。
1: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1: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1: 我们现在就收保管费喽。
0: 是不是觉得我被奶茶哎？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淑清你好。
2: 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在聊孩子的攀比心这件事情，说的就是要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而为什么会有攀比心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会有一些欲望在。
2: 对。
1: 而提到欲望这件事，有些人就会觉得你有欲望就是不好的，
2: 但其实你要管理你的欲望。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2: 对，我觉得有欲望就是一个很正常事情。
1: 嗯，
2: 这时代的进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驱使。
1: 嗯，
2: 对吧？嗯，所以隐去压抑这欲望，不如坦荡荡去面对自己的欲望。我觉得孩子在不同的社交环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欲望，不要说他，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大人我也是会。但是我们的欲望合理吗？这个就需要我们后期的一些能力去经营、去管理的一个部分。所以因为孩子没有你的社会历练，所以孩子其实也第一次面对他的欲望，所以有时候他就觉得我有欲望我就是要满足，或者是我有欲望我就是要，不是孩子坏，是孩子还没有学会。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常讲的，就是不是孩子本身不好，是他还没有学会一些能力。所以在面对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问这个孩子需要什么能力。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可能我的孩子需要去分辨，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的是理解啊，你的孩子需要的是学等。那以后你就每次跟他讲等学习等待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能力来的。所以不要，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入为主，刻板印象觉得欲望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抹掉这个黑暗的部分，或者是遮盖黑掉的部分。可是如果我坦然然面对黑暗的时候，我才知道怎么去点灯。
1: 在很多电影啊，又或是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每次说到欲望好像都是反派才会有的词。
2: 对，
1: 那其实欲望这件事，说心里的话，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在长大的过程中，又或者是你好像活到了更多的每一个年纪，你都会有不同的欲望，所以欲望本身就是正常的。那当孩子有欲望时，你不要急着去否定他想要某件事这件事，而是去理解他为什么你想要。
2: 对，
1: 但是理解它也不代表一定需要满足它。
2: 对，你有没有发现到欲望的另外一个衣服其实就是梦想。对吧，当我用梦想来讲的时候，诶，又好像它就是我们未来的驱动力，所以我们才会有我们的梦想家、我们的梦想车、我们的梦想生活，对不对？所以当孩子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可能我们先以梦想出发。如果他真的是要的是超越我们的，就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以后有能力去满足你这个梦想。我觉得现在孩子都是对未来缺乏动力，他们对未来是没有盼望的，
1: 打拼精神。
2: 对，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一个部分出现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机会教育，让你的孩子可以理解你的生活是用你以后努力的。
1: 当然在这些情况底下除了去理解孩子之外，也要让孩子明白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所想象的那样。
2: 对，
1: 而且要告诉他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对对，所以回到去那个我妈妈很肥这件事好像很丢脸这件事，所以就变成去让孩子去理解，诶，妈妈的身体状况，诶，你的妈妈的身体状况就是特殊，然后你妈妈的身体状况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身体状况。所以这个是孩子需要给一个理解，当他理解过后就比较很自然的说，哦，因为我妈妈身体特殊，所以他是这样，你们 因为我们身体这样，我们需要的是被保护，而不是被批判，我们也不是被嫌弃。所以要给孩子知道这件事，当面对别人匮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同理心，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最好去建立的。
1: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听众觉得，诶，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应该不难啊，因为其实并不是名牌商品就比较好，有一些品质更好的商品它可能不是名牌，但是它也依然可以让大家使用的非常的舒服和顺心。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一些时间去明白 的。你并不能要求在十多岁的时候孩子就理解这件事情，他可以跟自己的朋友说，虽然你的是名牌，但是我这个品质比较好。你很难去理解用这个东西，你很难去跟孩子说，你就是要这样子去回应对方，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觉得他不理解就不去沟通。
2: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很题外话的东西，就是当一个男生有一个白月光，如果他永远得不到白月光，他就会觉得白月光很好。
1: 对，
2: 可是他只要拥有白月光过后，他才知道其实其他的女生也很好。
1: 诶，这就是之前张爱玲有一句非常神圣的话嘛，他说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会有一朵白玫瑰跟红玫瑰，
2: 是，
1: 要是你得到了那个白玫瑰，它就会变成一个米饭粒，要是你得不到那个白玫瑰，它就是白月光。
2: 所以我觉得这是靠孩子去自己摸索，因为要变成是米饭粒还是白月光是看孩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我们告诉他白玫瑰就是米粒，你不要他，这样子不可能。
1: 是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回到那一句，理解沟通，不要急着去羞辱他的欲望，不要急着去否定他的想法，跟他说有这样子的欲望是正常的，只是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欲望，你要怎么样去对待，又或者是去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满足这件事情。
2: 对，
1: 今天也非常谢谢淑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
2: 谢谢大家。
1: 那今天的爱生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是 YY， 我们明天下午4点再见。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dha Joseph Kuro 表示，政府至今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红树林生态区，并种植超过930万棵红树及其他适合沼泽地的树种。他说，政府致力保护和修复沿海生态系统，并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拨款200万 ringgit 维护和修复半岛、沙巴及沙拉越的红树林及沿海地区。马来西亚棕油理事会总执行长 Belvinder Sron 指出，12月的东北季候风有望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棕油产量的潜在影响。他说，厄尔尼诺造成的干旱通常不会马上影响棕油产量，而是在9个月到12个月后显现。气象局对17个地区发布警戒级的炎热天气一级警报。当一个地区的每日最高气温连续至少三天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时，气象局就会发布炎热天气一级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霹雳、拉绿马登、江沙、金宝和巴登巴当、吉兰丹、瓜拉吉赖、彭亨关丹、劳务、淡马路和北根，以及雪兰莪、乌鲁雪兰莪和俄麦。另外也包括沙巴、特鲁毕、丹南、山打根、毕打市、比鲁兰以及沙拉越、马鲁迪。国际新闻，泰国媒体25号报道，当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塔纳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路边商店买水时与店主发生争执，随后取枪返回，连续开枪，店主和朋友中枪身亡。事发后，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警方拦截控制，警方还在调查案件细节。澳洲唱片业协会星期二宣布，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歌曲今后将不能登上澳洲音乐排行榜。法新社报道，新准则从星期五生效，规定歌曲必须主要由人类创作才符合排行榜资格。不过，艺人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并不会影响歌曲的参榜资格。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8: 我的肚子很痛。
9: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8: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9: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8: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9: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10: 德安风沙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2: 我们一起欢呼，
3: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5: 不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5: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5: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ni Mati。
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6: Malaysia。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7: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7: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内阁将讨论对联邦土地发展局展开法政审计的建议。全国有17个地区处于一级热浪警告。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内阁将讨论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法政审计的建议。副首相达德斯·阿马扎希·哈米蒂早前指出，联土局的问题已经持续很多年，并造成数十亿 ringgit 的损失，因此仅进行管理审计并不足够。法政审计有助查明联土局管理是否涉及滥用职权、失信或违反治理规范。另外，首相早前表示，他会先等待调查联土局管理问题的特别工作队完成报告，再做出正式宣布。特别工作队已经展开调查，预计近期会把报告提呈内阁，之后再公之于众。截至上午11点，国内有30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80点，接近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雪兰莪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超过100点，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巴生约翰斯蒂尔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5点，成为雪州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气象局对17个地区发布一级热浪警告。当一个地区的每日最高气温连续至少3天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时，气象局就会发布一级热浪警告。受影响的地区包括霹雳、拉绿马登、江沙、金宝和巴登巴当、吉兰丹、瓜拉吉赖、彭亨关丹、劳务、淡马鲁和北根，以及雪兰莪、乌鲁雪兰莪和俄麦。另外也包括沙巴、特鲁毕、丹南、山打根、毕打市、比鲁兰以及沙拉越、马鲁迪。槟城教育局指示州内所有学校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达到不健康水平时暂停学生的户外活动。根据当局发布的文告，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学校必须采取停课措施。槟城教育部指出，这是教育部旗下教育机构在烟霾期间必须采取的应对措施，以保障学生、教师及全体教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同时，所有县教育局及学校受处通过环境局官方渠道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并密切关注烟霾预警及最新情况。马来西亚棕油理事会总执行长 Belvinder Strong 指出，12月的东北季候风有望减轻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对我国棕油产量的潜在影响。他说，厄尔尼诺造成的干旱通常不会马上影响棕油产量，而是在9个月到12个月后显现。2015年我国经历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后，隔年的棕油产量减少 13%， 相等于260万吨，和2015年相比，今年的干旱天气来得较迟，因此接下来9月和11月的降雨量将成为判断干旱严重程度以及厄尔尼诺会对我国明年棕油产量造成多大影响的关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Sri Adi Joseph Kuro 表示，政府至今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红树林生态区，并种植超过930万棵红树及其他适合沼泽地的树种。 他说，政府致力保护和修复沿海生态系统，并在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下拨款200万ringgit维护和修复半岛、沙巴及沙拉越的红树林及沿海地区。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鉴于泰国南部近期发生多起安全事件，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阿麦法米阿麦萨卡维提醒身处当地或计划前往北大年府、野拉府及陶公府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并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非必要的行程。他建议民众避免前往发生安全事件、示威或大型集会的地区，并遵守泰国当局实施的宵禁、道路封锁和安全检查等措施。同时，民众也受促避免在发生安全事件的地区夜间外出，并密切留意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泰国媒体25号报道，当天凌晨，泰国罗永府尼空帕塔纳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路边商店买水时与店主发生争执，随后取枪返回，连续开枪，店主和朋友中枪身亡。警方在现场发现10枚9毫米手枪弹壳。事发后，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警方拦截控制。目前案件相关细节还在调查中。加拿大24号宣布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让两国之间持续升温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还在寻求达成最有利的协议，但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自身利益，也不会任由美国操纵。他指控美国提出的贸易要求正冲击加拿大的主要产业，但又说，如果美国愿意以正确的态度进行谈判，加拿大仍然愿意重返谈判桌。卡尼先前计划针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等实施报复性关税，但他在24号表示，可能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美国和以色列持续6个月的战争期间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国际海事组织证实，波斯湾及临近水域共发生68宗相关事件，平均每2.6天就发生一宗。联合国海事机构指出，在这些事件中有至少20名海员或港口工作人员死亡，35人受伤，1人失踪，大约1半事件涉及邮轮，20%涉及集装箱船，15%涉及散货船。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将其中47宗列为袭击事件。从船只注册国来看，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受影响最严重。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在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让乌克兰自行发展相关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法国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内阁将讨论对联邦土地发展局展开法政审计的建议。 全国有17个地区处于一级热浪警告。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 Amdini Mah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种快乐。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跟你道一声中午好啊！刚过了中午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进入下午时刻哈，中午跨下午。那1:15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留言参与我们的我要对你说。那么这个时候你来留言，你可以用两个方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WhatsApp 给我们8 9 3 AIFM 0 1 1 1 7 0 1 8 2 8 9，或者是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那么现在在进行着直播嘛，大家可以随时在这里写下你的留言话语。那有什么话想说呢？真的是要花一些心思。你听其他人的留言，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话，那么你听一听其他人的留言，那么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不要抄袭哦，因为每一个人的心情话语都不一样。那么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参考，再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了。好，那么我要对你说，也让大家选一首自己所喜欢的歌曲。当然我想了，在节目中有些时候听到其他人的留言有一些共鸣，或者是你有一份感触想要表达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先来听歌，这个我给大家挑选的哈，这首歌叫一个头发长长的小女孩，锁定 iFM。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 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1: 我要买厨房容器，Everlady有；我要买厕所用具，Everlady有；我要买储存箱，Everlady都有。Everlady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Everlady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迎回来，在爱从自己开始，这个时候我们的我要被你说，都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 Apple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有的时候啊，听了一些歌曲的时候会莫名的感动，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朋友说这是因为你在当下可能你有了那一个歌曲里头唱出的经历，或者你感觉自己触动了心弦，所以你才会这样的。所以他说昨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陈汉玮跟蔡李莲唱的关怀方式，那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心想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我们其实很简单啊，我们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可是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身边的很多事情给牵绊着，我们总希望能够活出自己，但是好像身边又有许多的事情在影响着自己啊。曾经听佩音在节目中跟嘉宾聊到啊，那这么混乱的一个周遭，我们要怎么样稳住自己，把自己给稳住下来呢？所以在那节目里头学习到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自己的自信还有那份定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活着并不是要讨好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人生给过好。那如果喜欢你的人，他不需要你去特地的去讨好，他也会喜欢你。那如果是要你去讨好才喜欢你的人的话，那也不持久呀。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勉励自己，诶，就取得了一个平衡了。今天不晓得在节目中如果被选上，我挑了这首歌曲啊，就是 Apple 说关怀方式嘛，不晓得这时候听了会不会流泪呢？那就试一试吧。我就把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关怀方式，多关怀自己多一些。

望这首歌曲是很温暖的歌曲啊，不管在任何时候听，关怀方式总是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有多久没有给自己多一份的关怀了呢？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了。那这是来自金山的 Evelyn， 她有话想说，她说今天很想给自己说一句啊，人生嘛就潇洒一点。这是有特别的感悟吗？来，我们继续看她要说什么啊。一路走到现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慢慢的明白人生不需要一直跟别人比较，更不用急着证明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其一直看着别人走到哪里，不如好好的走自己的路。现在的我更喜欢把日子过得简单一点，认真工作，努力生活，有空的时候啊就吃一点好吃的，听一听喜欢的歌，和身边的人聊聊天，说说笑笑。生活不一定要每一天都轰轰烈烈，平平淡淡里有自己的快乐其实就已经很好。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跟谁比输赢，该努力的时候就努力，该休息的时候啊就休息，有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有想珍惜的人就好好珍惜，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不一定要多么的精彩，但希望每一天都有笑容，有期待，也有一群可以一起说笑一起分享的人。那么星期二嘛，就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啦，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不管遇到什么都能够少一点烦恼，多一点开心，少一点在意别人的眼光，多一点忠于自己的选择。人生还很长，那就慢慢走慢慢看，沿途遇见什么就好好珍惜，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自己的故事给写好。今天呢，想听动力火车的歌曲《当》送给自己，愿往后的日子都能够带着一点点的勇气，一点洒脱，开开心心的走自己的路，去看一看属于自己的人世繁华。对啊，人生要怎么过，其实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别人口中的好，他的好不代表你要的好，他的精彩不代表就是你所谓的精彩。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把自己的节奏给调好，其他的别人怎么说那是他的事。今天假期嘛，所以我相信一些朋友可能在家里忙着自己的家务事，或者是可能在悠闲的品一杯茶也好，那么这时候也是让自己充充电的时候，就把握机会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在我们的我要对你说这里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还有选上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好，马上我就挑了这首歌曲，动力火车的《当》。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我要对你说，我们来看一看 Mary Dan 的留言。他说很久没有带妈妈到自己的店了，前几天孩子带了妈妈过来，看着他，哎呀，觉得他真的老了很多，时间过得真快，真的要珍惜眼前人。那也谢谢他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还是跟当年的味道一样。那当然希望妈妈都健健康康的，然后就拍了好多张妈妈准备的这个照片，美食照片啊，你要赶快学起来哦！谢谢他，就是还是煮得那么美味的给大家吃，是吧？所以你看哦，有些时候啊，有句话这么说：我们渐渐长大了，可是父母亲却是渐渐的老去的。所以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留住一些关于他们的一些就是好手艺啊，这些呢，我想就趁着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学习时机啦。好，那么你说歌曲方面，就让我来挑，也是想要特别献给妈妈的。我想这首歌曲啊，所有人都适合听，因为我们都有老的机会。啊，怎么说老的机会呢？有些人说，哎呀，就是希望自己啊，就是可以就是保有这个年纪啊等等的。谁也想在最美好的时刻，可是啊，哎，这岁月真的是催人老的哈。但是呢，人老心不老就好了。这是莫文蔚所唱的版本。当你老了，有没有想过当自己老的时候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如果真的能够依着自己的心去做想要做的事情，那超幸福的。
1: 当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0: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0: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0: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0: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0: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DolaUba Didasa
4: #拒绝非法药物。

欢迎回来，是我佩莹。然后在我要对你说，这里也有你的留言。那今天有特别的感触，想要说一些什么呢？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直接搜寻893 AIFM 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进行着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写下你想要说的话。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是 Mr. Cool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最近比较得空，让自己去放松压力的就是去唱 K。 哇，他说第一次啊，就是到这个 K 房的时候，跟应该是这么说，他说应该是到 K 房的时候就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唱 K 的时候的那个情景，然后呢也想起自己很多年没有在唱 K 的，那不是不喜欢，而是真的是挤不出时间。难得最近啊，就是那些业务报告啊都已经提前完成了，那自己也太紧绷了，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放松，唱一唱的，自己不会唱的也点来唱，反正都不会被扣分，又不是比赛嘛，所以就是自己唱自己开心就好。过去呢，就是很早很早期的时候，以前啊去唱的时候都会约朋友去，后来发现哎，朋友会抢麦，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自己去，不跟朋友一起去了。那么就享受自己的 me time 啊，女人要 me time， 男人也是要 me time 的吗？所以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唱足了整整两个小时，真过瘾啊。然后回家呢又开始有很多的灵感了，在工作上的这个部分，因为自己的工作是属于那种要很多创意点子的，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烧脑的，想破了头脑啊，他还是想不到。但是如果是这样能够激发出自己更多的创意点子的话呢，那觉得这个付出还算是挺值得的哈。所以人嘛，真的有些时候多一些的犒赏跟善待自己，然后你自己本身再给自己一些反馈的话，那这些都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进步的。然后你说在 K 房唱得非常过瘾的其中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歌曲了，张学友的歌，哦，难唱哦，这首歌曲《我醒着做梦》。

我醒着做梦听过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歌曲。是的，听过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Viv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其实在情路上呢不算是一帆风顺的人呐、看到身边的人呢其实还走得还挺平坦的，曾经羡慕过，但是现在不羡慕咯，因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重心哈。乍听之下好像是找到另外一份感情了是吧，但是不是，而是懂得怎么样爱自己。因为呢只有我们把自己的那个心给填满哦，我们足够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身边的人嘛。过去感情是自己的就是全部，那少了他好像就什么都不对。可是现在开始学会了不当爱情里的傀儡，而是当自己生命里头的英雄，把自己的日子给过好。听了佩莹的节目之后啊，也深深的感受到我们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自己，因为我们要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哎，你果然有把我的这个口号听进去哈。那今天呢就是给自己特地挑了这首歌曲，也希望自己嘛在感情路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一定要的，或者是也没有一定不要的，就顺其自然吧。总相信如果自己变好的话，总可以遇到对的人。观念正确啊。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爱情傀儡，你说如果有女生版的话就挑。好，这位是蔡依文，这位歌手所演绎的版本叫爱情傀儡。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西盟选举主任兼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将负责研究西盟和国政在马六甲州选举的合作形式。首相是在今天出席伯特拉大学举行的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后，受记者询问时这么说。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无人谷生态系统试点项目，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上述试点项目计划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落实，并建议由大学作为其中一个实施地点。他提到，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工业机构正在计划设立无人谷，也就是一个可用于测试各种航空系统的区域，其中包括垂直起降场系统。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发文控诉，她在富都城市转型中心移民局柜台办理护照时，被移民局官员指控偷窃。对此，移民局表示，当局在检查闭路电视录像后发现，事发情况和女子的指控并不一致，因此移民局已经就这件事向警方报案，以查明事件真相。法国西部一个村庄星期一遭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数百栋房屋受损。法国当局已经针对西南部大片地区发布橙色风暴预警。截至星期一傍晚，当地有大约2800户家庭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表示，该风暴也扰乱了当地交通，导致道路封闭以及航班延误和取消。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被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援引肯斯科夫市长的话说，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媒体记者在市中心街头清点了43具遗体。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他们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在官网发布声明说，鉴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经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2: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达尼吉达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展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 Madani Gita 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 Madani Gita 落实人民的期盼。
3: FM 越听越爱。
4: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先知诞辰。穆斯林相信阿拉派遣使者到世界上来指引我们走上正道，享有美好的人生。使者的数目众多，根据圣训上说总共计有124000多位，而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的一位使者，也是穆斯林最尊敬的先知。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他却是一个拥有异常美德、获得阿拉拣选的先知。不论是他的做人态度、处事接物，以至于他为传播伊斯兰坚持的勇气，都是穆斯林的楷模。很多人以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地位超绝，凡事都会高高在上，可是他不但平易近人，甚至尊敬周围所有的人。有人求助于他，不论地位高低，他都会起身迎接。开会时，他跟大家一样，座位没有区别，以至于外来的人要问先知到底是坐在哪里的那一位。打扫清真寺的青年去世，他知道了，会着急地问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他，然后赶到坟上去为他占病礼。他在家里做家务，缝衣服、补鞋子，跟仆人一起磨面粉。他说，真主不注意你们的外表与才识，而只注意你们的内心和行动。先知穆罕默德对人对物都非常的仁慈，在看到一个被烧毁的蚂蚁窝，他会又惊又气地问是谁烧掉这个蚂蚁窝的。他曾经说，我是以引领仁爱为己任的。圣妻阿依霞也说，穆圣在家中是最温和的人，他常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没有像穆圣那样对人充满深情厚谊的人。先知穆罕默德也曾经问周围说，想不想让我告诉你们，谁离火狱远，火狱也离谁远呢？然后他接着说，那些人是温和的、仁慈的、怜悯的、体贴的、温柔的。先知穆罕默德一向强调求知的重要，对于学者更是尊重。他说，这个民族的民众只有在特殊群体的引导下才能够得到改良。有人问他，谁是特殊的群体呢？先知穆罕默德回答说，他们是这个民族的学者。我们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应该记住他的圣行，学习他的美德，在生活中落实他们，让伊斯兰成为真正和平的宗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4: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6: 呀，有狗，快点叫他走。
7: 拉斯达，你知道吗？善待生命不只是善待人，也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哦。
8: 好吧，想要了解更多，这次先知诞辰特备访谈，我们一起来聊聊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特别邀请索延梅博士和我们一起探索生命中的慈悲与关怀。
4: 8月25日下午3点15分 iFM，
8: 记得收听不见不散
4: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9: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这个时候，爱从自己开始。嗨，大家好，我是佩莹，在享受着假期的你，祝你假期愉快。那么跟我一样上班的话，我们一起加油。那现在约大家出来吹吹风，不晓得有人要出来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吹了一个月的风啊。那这今天啊算是尾声了啊，我们吹着中国古风来听一听这些古风歌，让它声声入耳啊。这些歌曲啊，其实啊，都已经在我们所听的歌曲中啊，多多少少，如果你听的十首歌里头，大概至少都有七八首都有这个中国古风的元素。那么听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些可能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可能看短视频，现在大家都流行刷社交平台啊。那么这个背景音乐啊，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古风类的。那么今天我也挑了一些，就是被誉为是中国古风歌类型的歌曲跟大家分享了。里头如果是有你所喜欢的，引起你的共鸣的话，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或者直接搜寻 893AIFM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你也可以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跟我互动哦。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吹风的时间到，我们一起来吹中国古风啊，听听这些好歌。其实它真的范围非常的广啊，它除了就是有一些古典的诗词在啊，然后有一些流行歌手还把一些比较流行式的一些嘻哈曲风啊再融入在歌曲里头的，所以让你听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它很像是古风歌，然后他也加了一些嘻哈曲风，甚至把一些 R&B 的一些风格的把它加插在里头。但是呢，其实真正的那个元素最多所在呢，还是属于古风派的。那代表性的歌手像周杰伦，他其实挺多的歌曲都是中国古风歌，然后他是跟方文山合作嘛，所以是周氏国风流派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周方组合啊，就把这一些元素完美的结合了。那举个例子，之前我们说过的《青花瓷》啊，还有《发如雪》啊，《东风破》啊，《千里之外》，这些都是啊。那么当然如果你说还有哪一些代表歌手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比较少创作，但是也有唱别人的歌曲的呢，有的挺多的网络歌手都有唱挺多的那个中国古风歌。那大家喜欢的周深也是，他唱的那一首大鱼啊，那流行美声代表作啊，也是相当具有大家吸引大家去听的一首歌曲。然后烟雨人间啊，这些歌曲海来阿木所演绎的歌也是。然后另外一位代表性的歌手呢，就是王力宏还有林俊杰。林俊杰的江南之前我们就带大家到过了，因为他将那个西洋的 R&B 还有传统的洞箫古筝完美的融合，将这个流行度大大的提高。然后王力宏就是擅长嘻哈曲风的嘛，所以他也把这些融入在歌曲里头了。这些歌手的歌曲我等一下都会抽出来给大家分享。那么说回来，古典诗词也是古风歌最扣人心弦，也是它的卖点之一。里头可能你会听到唐诗啊、宋词啊、元曲啊、古典名著诗词等等作为歌词的，就是配以现代流行音乐的旋律。那这样的风格既是保留了千年前的文字之美啊，而且也具有现代流行乐的传唱度。那如果是回到那种70年代的一些歌曲的话，你会想起哪一首呢？古典诗词的歌相当多啊，我就挑其中一首邓丽君所演绎的这首歌曲《但愿人长久》。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这一首歌，但我想此刻我比较想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版本，以让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中呢，可以形成一些比较多的对比感觉。

过邓丽君柔柔的歌声演绎了这一首歌曲，是不是把整个那个画面感都一一的带出来了呢？是的，这首歌曲就是带有古典诗词的，符合这个中国古风歌曲的要素在内的《但愿人长久》。很快的八月农历啊，这是农历八月就要到了嘛，所以我相信中秋节的时候关于月亮的歌曲，这个就是其中一首了。那么除了独唱曲目，今天我也挑了凤凰传奇这个组合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就连编曲都那么的好听，怎么让它完成时候才可以说话？《荷塘月色》这一首歌曲啊，就是凤凰传奇所唱的版本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是想要尝试不同音乐风格，有了这个想法，所以就尝试唱这一首带有中国古风的歌曲。没想到这个清澈的流水声作为开场，随后就是笛子声音搭配着古筝缓缓地响起的时候，就有那种江南风情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了。当然也要唱出那种中国古典的美丽动人啊，于是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下相当流行的一首歌曲了。是的，说到吹这个中国古风啊，很多人都来一起吹风了，好吧，大家找个位置站好坐好啊。那接着下来这古风啊，就是黄安的电视剧《七侠五义》的片尾曲《旧姻缘》。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心中的日月，我相信啊，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古风歌的特辑里头啊，大家听到一些歌曲，有些人是熟悉，有些人可能听过，可是一时之间也忘记了歌名了，所以我尽可能都还是会在播这歌曲的时候给大家说这个歌名的。挺多人都喜欢听中国古风歌哈，渐渐的被感染了。现在这位朋友是 Andy 的留言，他说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偏好，可是听着听着呢，觉得自己对这个中国古风歌曲也不会排斥，也不会觉得不想听，反而是越听越喜欢了，不会抗拒啦，是不是 ？OK， 那刚才听过这首歌曲《心中的日月》啊，有没有感觉其实王力宏他加唱了很多很多的元素哦？这首歌曲其实他为了制作这张专辑啊，他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到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古啊、云南等地采风啊。那录音呢也采用了大量的民族音乐，所以你会感觉这首歌曲很丰富，而且很有重量。在听的时候呢，就感觉我来不及抓这个，我要抓那个了，抓来抓去。所以就是听这个编曲非常丰富的歌曲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这首歌曲到现在都不过时哦，还是很多人在翻唱着的，叫做《心中的日月》。那当然说到中国古风歌曲呢，如果是有听这个张碧晨还有杨宗纬唱的这一首歌曲，或者你有看这一部电视剧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个片尾曲的话，相信你对这一首歌曲不会陌生哈，凉凉啊哈。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古典诗意，而且融入了桃花、目光、霜等等的意象，也描绘了凄美深情的一种意境，大家一起来聆赏哦。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7: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6: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8: IFM 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吹中国古风。是的，那听过了那么多的，就是可能你可以在那个意境里头啊，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特别是如果近期大家可能到国外的时候，特别你到中国的时候，你跟着那些古风建筑拍照的时候，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暗河传》里头的歌曲。那这里头呢，其实无可否认啦，这个剧中的这个暗河苏沐玉的这个角色的命运呢，也透过歌词来表达了。那其中呢，就是说，哎，他身历其境啊，那命悬一线。独行在这个风暴还有荒野的郊区，依然是心向光明，追求世间美好跟心中彼岸的坚韧。所以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我相信你的共鸣点是在的，叫《潭中月》。

听完这首歌曲叫《潭中月》，是的，因为剧情的发展还有不断的这个起伏，也展现了这一首歌曲的魅力所在，两者都要相互的结合的。好，我们继续吹中国古风，当然少不了这首歌啦，《东风破》，也结束了我们这一期的中国古风歌曲，下一个月我们还有其他的主题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社区安全联盟主席詹瑞里连带呼吁东协领导人尽快对东协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展开高层检讨，并制定更有力具明确时间表和执行机制的区域行动计划，避免烟霾问题进一步恶化。他说，反复出现的跨境烟霾危险已经不能再被视为季节性问题，东协必须从过去的事后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同时加强区域防灾准备。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昨晚圆满落幕，在马运会举行期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监测各个比赛场馆的通信网络，确保运动员、官员、媒体人员和访客都能享有稳定的电讯服务。通讯委会在52个比赛地点进行网络监测，并在马运会秘书处设立网络监控中心，实时掌握网络表现。这项措施是为了应对赛事期间激增的用户流量，尤其是在大型赛事和人流密集活动举行时，确保网络容量足以满足需求。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阿麦法米阿麦扎卡维提醒所有驾驶私家车进入泰国的国人，务必携带实体原版驾照，不应该完全依赖 MyJPJ 应用程序中的数码驾照。他说，重要文件包括车辆登记、保险及其他所需文件，也必须在整个行程中随身携带，以方便当局进行检查。另外，在泰国驾驶或骑摩托车的国人也受促时刻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并遵守泰国当局制定的所有交通规则。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获得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世界卫生组织说，鉴于刚果金的伊波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经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mdinik Mad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是的，今天给大家来听菲律宾语啦，还有越南语啊、柬埔寨语啊、泰语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些外语歌曲哦。

0: 买厨房容器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pple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pple Lady 都有。Apple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pple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入下午3:15，这个时候马上给大家送上先知诞辰特备访谈，善待生命，慈悲源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您平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先知诞辰特备访谈，主题为善待生命，慈悲源泉。我是主持人拉斯达。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都在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当我们谈到先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他的崇高的品格，他对家人的爱，或者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不过在今天，我们想从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画面来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先知。比如说，如果我们走在街上看到一只受伤的猫，一只被遗弃在雨中的狗，或者是一只被困住的小动物，我们会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索延梅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博士你好。 Assalamu alaikum。
2: Wa alaikum salam。
1: 好的，博士，刚才提到那个生活画面，我觉得其实蛮常发生的，请问您，一个人如何对待这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可以是不是从这些行为看出他内心的善良吗？
2: 那么这个课题，我们首先从穆罕默德圣人善待动物这个角色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伊斯兰教是一个充满慈悯的信仰，而穆罕默德圣人的慈悯，他不仅给予人类，也给予了各种动物。圣人教导我们，动物同样是安拉创造的生命，人类不能因为自己比动物强大就随便伤害或者虐待或者忽略它，不能因为它不会讲话我们就可以虐待它。善待动物实际上也是一个人慈悯、责任感和信仰的体现。人类负有守护安拉创造物的责任，而善待动物正是这种责任的一部分。安拉在古兰经当中说，我派遣你只是为了慈悯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它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所有有生命的动物或者是植物。
1: 好的，博士，接下来呢，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带大家了解一个看法。因为平时人家说穆斯林不能摸狗，那这样是不是也意味着穆斯林应该讨厌狗？而好像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报道说穆斯林是有权利杀狗的，我们可以请博士解释这个说法吗？
2: 关于这个课题呢，有些观点我们需要纠正啊。首先我说一句话，就是穆斯林不触摸不等于讨厌，保持清洁也不等于没有怜悯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经常就跟 Shida 刚才说的，我们经常也听说啊，穆斯林要禁止养狗啊，穆斯林不可以触摸它呀，

0: 狗呢，它有什么一些污垢啊，或者是肮脏啊，其实这些话题我们都需要一些纠正。因为呢，狗的唾液在伊斯兰认为它是污秽。据科学报道，这是德国莫尼克大学的最新科学研究表明，在家养狗会导致患上乳腺癌的几率增加到 77.9%。 那么狗牙、狗嘴里的唾液和狗爪都是有细菌和病毒滋生之地。那么当我们在无意当中接触了这些唾液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处理清洁的方式。就像我们的穆罕默德圣人教导我们说，当狗接触到你们的器皿的时候，你们要洗七次，第一次用土来清洗它。那么如果是像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狗啊，或者是去看访我们的华人朋友，他们有家里面也养一些就是看门犬啊这些。那么在无意当中我们接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干的，那么狗的身体也是干的，我们没有接触到它的唾液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刚才Shida问到关于我们穆斯林是不是可以养狗啊，穆斯林就是说他是不能把狗当成自己的宠物来养，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和目的下呢是容许，比如说看门犬，像那个警局他们需要这个警犬来破案或者是来寻找尸体，那么这种情况是容许的。比如说在农场看管牲畜的或者是消防局的这些犬，都是因为我们为了保护生命，保护我们的财产，或者是保护各方面的原因是容许的。如果是你只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宠物来养的话，那么穆斯林是被禁止来养狗的。另外呢，Shida有问到，就是说我们应该杀害狗，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如果是有一条狗呢，它对我们整个社群，或者是对我们某一个人带来了伤害，它比如说它是流浪狗来咬我们了，或者是呢它身上带来了一些病毒，它给整个社群带来了一些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可以私自的去枪杀或者是杀害它，我们把它交给有关负责的单位来处理。
1: 好的，感谢博士在这个说法方面让我们有更全面的了解。那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就来听听发生在上千年却可以让现代的人深思的真实故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先知诞辰特别访谈，善待生命，慈悲源泉。刚才我们谈了恻隐之心，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当中有几个非常生活化的故事，尤其是关于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猫和狗。那博士，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关于给狗喝水也可以进入乐园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让人非常感动，但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只是给狗喝水那么简单的行为，就可以成为获得真主宽恕的巨大善行呢？
1: 关于在牧师时期善待动物的感人的例子很多，就像牧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人呢，给狗喝水的故事。这个人呢，有一天他非常的口渴，于是他下到一口井里面去喝水。当他出来之后呢，他看到一只狗同样也因为口渴而喘着气，甚至吃泥土。然后他就想到，这只狗也正是承受着我刚才经历的口渴的痛苦。于是他再一次的下到这口井里去取水，然后把水用自己的鞋带上来给狗喝。因为这个善举，安拉赏并赦免了他的罪过。当圣门弟子们问牧师说，善待动物也有回报吗？然后牧师回答说，当然呢，善待每一个生命都有回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待动物有时候它并不需要我们花多少钱，也不需要做多大的事情。有时候在动物口渴的时候，我们给它一口水，或者在它饥饿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平时所积累的一些善举，如果安拉抑郁的话，都会得到安拉的回报，也会通过这个善举，小小的善举，得到安拉对我们罪过的赦免。
0: 好的，通过这个故事是说，一只狗因为得到了帮助而让人获得宽恕。我也听过另一个故事是说，一只猫却因为人的残忍而让人受到惩罚。那为什么伊斯兰教会把虐待动物看得这么严重呢？而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比如我们常看到的遗弃宠物或虐待动物的事件当中，给了我们什么反思？
1: 通过猫或者是狗，我们还是回到牧师教导我们如何善待这些有生命的动物或者是植物或者是人类。那么我们穆罕默德圣人十分的关注动物的生活状态，他禁止不必要的伤害动物，并反对在动物敏感的部位去烙印。如果我们给动物负担太重或者是营养不良，那么我们的穆罕默德圣人都会劝导人们说，你们因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是敬畏安拉而做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要敬畏安拉而善待动物。从两个故事当中，特别适合今天我们的人类值得思考。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养猫或者养狗或者是养一些宠物，但是养动物之后呢，就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动物生病或者变老或者变得不漂亮或者是给主人带来麻烦就随意的抛弃。所以今天这些倡导呢，仍然具有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意义。无论是狗或者是猫或者是牛羊骆驼，还有其他的为人类工作的动物，我们都不应该让他们长时间的过度的劳动，也不应该让他们承受超过能力的这些重量，长期的没有给他们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他没有给猫给食物，甚至是让它致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是虐待了动物。除此之外呢，当这些有生命的动物生病了受伤了仍然继续被迫工作，那么这些都是不容许的。所以伊斯兰教或者是我们的穆罕默德圣人鼓励我们或者是警告我们人类，因为正当的需要而食用动物，而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去虐待或者是去致死这些动物。
0: 好的，通过这几个故事当中呢，可以告诉我们，当人类拥有掌控权的时候，如何对待弱小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那究竟伊斯兰教是不是要求我们完全不能利用动物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继续收听先知诞辰特别访谈，善待生命，慈悲源泉。一个对的观念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刚才我们谈到了不能虐待动物，但这也引发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伊斯兰教强调要慈悲对待动物，那是不是穆斯林就不能吃肉，不能养动物呢？或者不能在农业上使用动物了呢？这两者之间应该怎么去平衡呢？博士。
1: 好的，伊斯兰教容许人类为了正当需求而食用动物，但穆罕默德圣人同时强调，即使必须宰杀也不能残忍。比如说在宰牲节我们要宰羊宰牛甚至是宰骆驼，那么我们应该以最好的方式来宰杀，要磨砺刀刃，并尽量的让动物少受痛苦。先知说，凡无正当理由而杀害麻雀或者是比麻雀大的任何动物呢，安拉将在审判日会追究他的责任。当听到的人问道，安拉的使者，什么是正当理由呢？他回答说，就是为了食用而宰杀，而不仅是为了砍他的头而扔掉。伊斯兰期望人类尊重和善待所有的动物，包括鸟类、海洋生物或者昆虫等等所有的生物。这说明穆罕默德圣人所倡导的慈悯是全面的。动物可以为人类提供食物，但这并不代表人类可以随意的折磨它。
0: 好的，理解。那今天是先知诞辰，我们通常会谈到的是他的品格、家庭或者是社会公益。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选择谈论他对动物的态度？这反映了先知怎样的核心价值观呢？
1: 我们来了解穆罕默德圣人他是如何提倡人们善待动物这样一个核心主题。圣人他不只是自己善待动物，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导我们。他提醒我们，第一，不要没有意义的去杀害这些动物。他反对为了娱乐而杀害动物，即使是一只小小的麻雀也不能没有任何目的而被杀害。第二呢，他要求我们要给动物食物和水，人类对自己饲养的动物有责任，动物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食物、水和应当的住所。除此之外呢，穆罕默德圣人还教导我们不要虐待或者是折磨这些动物，不能故意的打伤动物，也不能让动物长期的饥饿或者承担无法承受的痛苦。穆罕默德圣人教导并不局限于狗或者是猫，而且它包括各种动物。正如给狗喝水的故事所体现的，真正的慈悯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否喜欢某一种动物而有所区别。如果有人为了取乐而杀害一只麻雀，那么在审判日，麻雀会哭喊着说，我的主啊，那个人杀了我，他没有任何意义，他杀我没有任何用途。伊斯兰教期望人类尊重和善待所有的动物，我们的穆罕默德圣人也遵循了伊斯兰倡导的这些理念。
0: 好了，博士，节目的最后，如果要用一段话让听众朋友们了解先知穆罕默德对待动物的态度，你会怎么去总结呢？
1: 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穆罕默德圣人一生的教导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具体的善待动物的榜样。所以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善待动物，要善待所有的被造物。
0: 好了，谢谢博士今天为我们对一些迷思给予了解释。各位听了嘉宾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穆斯林怎么看待对动物的慈悲有正确的概念。其实也许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教文化和背景，不过当看到一个生命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也就是希望他能够少一点痛苦，多一点被善待。认识先知穆罕默德未必一定要从复杂的宗教知识开始，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重新认识先知最美的一种方式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继续深思，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先知诞辰特别访谈，善待生命，慈悲源泉。节目由 JAKM 电台广播制作组的 Shafiq 廖永峰制作。我是拉斯达，让我们一起带着慈悲的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生命。谢谢大家的收听， Assalamualaikum。
2: #penyiaran JAKM， 有分享才有爱。
3: 听过了特别访谈，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继续回来听我们的绝配拼盘咯。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4: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5: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6: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是的，听过了这位很能唱的女歌手，她是 Pops Fernandez 所演绎的歌曲了之后，那么其实她是一名菲律宾语歌手啊，擅长演绎自己的语言。然后她除了唱歌，她也是电视主持人，也是名演员，同时她也从商的。所以要顾及那么多个领域啊，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哦，而且是跨领域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听她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她经历了可能很多事情，透过歌曲声音有戏啊，把大家带入到他的歌曲的意境中呢。那么这个就是他所喜欢的一首歌曲，曾经他也说唱了那么多歌，比较喜欢唱抒情式的歌曲。那今天给大家铺排了越南语啊、柬埔寨语啊、泰语啊歌曲，那这些歌曲其实都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感觉，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听了我们再说。

另外呢，这是一首缅甸语歌曲，猜对了，哈哈，其实多听啊都不难辨识的出来啦。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可能比较少有听见，因为可能有些人在听泰语歌曲的时候啊，是听了比较是动感的，或者是比较活泼一点点的。但是这一首呢，其实可能你听完之后你才会可以辨别它的曲风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会挑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试听了之后我个人觉得还挺不错的，适合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就挑了这个版本啊，带有一点点民谣风，然后它其实不是属于动感式的，较属于乡谣式的那一种类型的歌曲。我们就以这一首泰语歌曲作为今天的绝配拼盘的结束吧。我是佩音，明天同一时间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同意由公共账目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调查朝圣基金局自2017年以来的管理情况。他说，这项调查目的在于根据事实理清朝圣基金局2017年以后所发生的情况，让民众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和治理问题有更正确的看法。为迎接今年十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雪邦共获拨款1750万元，用于提升区内道路的基础设施，包括预计公赛事期间使用的主要道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Aiman Adira Sabu 指出，在上述拨款中有1600万元将用于提升包括FT26、FT27、FT29 在内的数条道路，另外150万元则是拨款给 B48 公路。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重申共同承诺，确保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安全，为国际航运提供便利。马来西亚海事局、印尼海运总局及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在第17届合作论坛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必须在原则和实际行动上尊重航行权利及自由，并确认上述海域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习惯法，船只在上述海域享有过境通行权。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的一天访问，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双方也针对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说，双方表示将在维持兼顾两国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朝鲜和平与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 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4: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3: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5: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3: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6: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3: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Ever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Ever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Everlady 都有。 Ever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Ever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fm。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计划建设无人谷，推动我国的低空经济发展。为迎接 F1 大奖赛，雪邦获1750万ringgit拨款提升道路。马新印三国共同守护两大海峡，重申航运自由、开放与安全。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西蒙选举主任兼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将负责研究西蒙和国政在马六甲州选举的合作形式，也是西蒙主席的安诺是在今天出席伯特拉大学举行的全国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后，受到记者询问时这么表示。西蒙通讯主任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昨天证实，阿米鲁丁已经在前天和安诺会面，但是不了解两人讨论的具体内容。尽管如此，首相受询时则解释，他和阿米鲁丁的会面主要讨论马运会的事宜，针对马六甲州选中政党之间的合作空间，首相只是简短回应说，合作是生活与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同意由公共账目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调查朝圣基金局自2017年以来的管理情况。他说，这项调查目的在于根据事实理清朝圣基金局2017年以后所发生的情况，让民众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和治理问题有更正确的看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无人谷生态系统试点项目，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上述试点项目计划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期间落实，并建议由大学作为其中一个实施地点。他提到，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工业机构正在计划设立无人谷，也就是一个可用于测试各种航空系统的区域，其中包括垂直起降场系统。为迎接今年10月在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雪邦共获拨款1750万ringgit， 用于提升区内的道路基础设施，包括赛事期间预计会使用的主要道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ato Aiman 指出，这笔拨款是政府持续向工程部争取资金的一部分，相关道路提升工程预计在9月中旬完成，以确保一级方程式赛事开始前当地的交通能够顺畅。2026年雪兰莪马运会昨晚圆满落幕，在马运会举行期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监测各个比赛场馆的通信网络，确保运动员、官员、媒体人员和访客都能享有稳定的电讯服务。通讯委会在52个比赛地点进行网络监测，并在马运会秘书处设立网络监控中心，实时掌握网络表现。这项措施是为了应对赛事期间激增的用户流量，尤其是在大型赛事和人流密集的活动举行时，确保网络容量足以满足需求。有关当局也能及时发现网络覆盖、容量和性能问题，并与电讯服务供应商协调处理。有鉴于此，在沙阿南独立广场举行的开幕礼期间，尽管现场用户众多，通信网络仍然顺利应付高流量，没有出现严重拥堵或大规模网络中断的情况。社区安全联盟主席丹瑞李林泰呼吁东协领导人尽快对东协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展开高层检讨，并制定更有力 具明确时间表和执行机制的区域行动计划，避免烟霾问题进一步恶化。他说，反复出现的跨境烟霾危机已经不能再被视为季节性问题，东协必须从过去的事后应对转向主动预防，同时加强区域防灾准备。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发文控诉，她在富都城市转型中心移民局柜台办理护照时，因为误拿护照套而被移民局官员指控偷窃。对此，移民局表示，当局在检查闭路电视录像后发现，事发情况和女子的指控并不相符，因此移民局已经就这件事向警方报案，以查明事件真相。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重申共同承诺，确保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安全，为国际航运提供便利。马来西亚海事局、印尼海运总局及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在第17届合作论坛上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必须在原则和实际行动上尊重航行权利及自由，并确认上述海域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习惯法，船只在上述海域享有过境通行权。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阿麦·法米·阿麦·萨卡维提醒所有驾驶私家车进入泰国的国人，务必携带实体原版驾照，不应该完全依赖 MyJPJ 应用程序中的数码驾照。他说，重要文件包括车辆登记、保险及其他所需文件，他必须在整个行程中随身携带，以方便当局进行检查。另外，在泰国驾驶或骑摩托车的国人也受促时刻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并遵守泰国当局制定的所有交通规则。他指出，泰国当局目前正积极加强交通规则执法，包括针对来自马来西亚的车辆，以及已经有数名马来西亚驾驶者因为涉及文件和交通违规行为而接获罚单。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到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获得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法国西部一个村庄星期一遭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数百栋房屋受损。法国当局已经针对西南部大片地区发布橙色风暴预警。截至星期一傍晚，当地有大约2800户家庭断电。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表示，该风暴也扰乱了当地交通，导致道路封闭以及航班延误及取消。世界卫生组织说，鉴于刚果金伊波拉疫情形势，世卫组织总干事已经向会员国发布关于疫情防控的更新版临时建议，其中只有刚果金的风险等级为非常高，周边九个国家的风险等级为高，其他国家的风险等级为低。世卫组织星期一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目前暂时没有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发布公报说，当前针对有关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和候选疫苗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计划建设无人谷，推动我国的低空经济发展。 为迎接 F1 大奖赛雪邦获1750万ringgit 拨款提升道路。马新印三国共同守护两大海峡，重申航运自由、开放与安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5点13分了，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你好，我是JC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是，今天呢由我们两位来当班，而且今天是公共假期。
2: 哎，真的。
0: 哎，你为什么一脸？
2: 就是路上大家都好像很轻松，然后驾车也驾得很悠哉悠闲的，然后就是我们啊，赶着去上班了。
0: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样？你就觉得哎呀，今天呢大家假期，我上班，然后呢一路顺畅，也不用抢停车位，你会觉得开心，还是哟，人家都不用上班？我要上班那种，你会哪一种比较多？
2: 讲老实说，其实我都还好。我比较会觉得有感的是，今天我的孩子没有的上学，他没有上学，
0: 所以
2: 就要自己顾。
0: 就是要有一点麻烦这样子。
2: 对对对，所以呢，最后我和我先生的时间就变得很紧凑，因为以前呢，可能假期就是很简单的嘛，你要去哪就去哪。但现在孩子也不能去上课，就没有
0: 托儿，
2: 然后也没有保姆什么之类的，那就，时间上好像变得更忙了。
0: 是是，这个呢，就是没有生小孩的人或者没有孩子的朋友们比较不能理解的。大家可能觉得哇，你的孩子假期你不是很好吗？就不用送他上学什么的。其实我们是不喜欢的，因为呢，他。放假就像我们过去嘛，对吧？那个疫情期间他不去上课，其实对于家长来说造成一个蛮大的困扰，我要带着他，那他在家我又不能丢他一个人之类的，所以反而呢一些比较没有安排好的假期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

0: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1: 是，
0: 你自己有没有面对到尤其是在雪隆区的朋友，是你的孩子在吉隆坡，可能学校在吉隆坡，或者你自己在吉隆坡工作，但是呢就是可能学校在雪兰莪，或者你工作在雪兰莪，类似的情况发生，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稍后呢也会聊一些跟孩子有关的啊，就跟如果有孩子有一些情况，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拿假期来处理啊，或来陪伴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 我们的 WhatsApp。
2: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叶。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0个机构和业者在8月11号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4882万令吉，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70.54吉瓦时。此外，这些机构和业者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这项成就有助于我国朝向最早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自2018年设立，是我国表扬能源管理、能源效率及可再生能源领域优秀表现的重要奖项，由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主导，主要目的是鼓励企业、机构及个人采用更节能、更环保的能源方案，同时推动马来西亚迈向2050年净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共设有4个类别，第一是能源管理，表扬企业或建筑物在日常运作中有效节省能源；第二是能源效率建筑，包括绿色建筑、节能设计、建筑翻新以及零能源建筑等；第三是可再生能源，涵盖太阳能、离网发电、生物燃料、废物转能源等项目，以及第四特别奖项，也就是设有能源绩效合约、高等教育机构和可持续能源融资等奖项。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能源奖不只是一个国内奖项，第一、第二和第三类别的得奖者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东协能源奖，把我国的绿色能源技术和成功经验带到区域层面。总的来说，国家能源奖不只是颁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奖励优秀案例，鼓励各行业节约能源、提高效率、发展再生能源，让绿色能源从理念逐步落实到企业、建筑和日常生活中，推动马来西亚迈向更低碳、更可持续的未来。 IFM 振振有词，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1: 5点24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9: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哎呀，每次呢，我跟珍怡一起当班，我们都势必会把话题调一调整啊，就是跟孩子有关。不过这当然也不是我们故意的了哈，是因为呢，看到最近新加坡呢有做了一些宣布，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因为我们也就知道呢，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啊，地方小，然后呢人数也不够多，人口也不是很多，于是呢，他们很多的人力可能都会往我们半岛南部啊，像新山，你就是。新山人嘛，
9: 我是柔佛人
1: 啊，你是柔佛人，
9: 其实就是新加坡，它一直都在吸纳国外的一些人才了，不只是马来西亚，还有甚至一些可能东南亚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才，他们都是非常鼓励来到新加坡就业，甚至是生活，然后在这里扎根的。
1: 对对对，那当然呢，他们也同时也要鼓励新加坡人自己生小孩。那么最近呢，他们的这个总理黄循才就做了一些宣布，尤其是呢，他们说在职父母呢，很多时候会因为孩子的需要而就是请假等等的，那这个假期可能也不够多，就所谓的育儿假。于是呢，新加坡政府呢就增加他们的育儿假，因为过去的育儿假呢是没有看你有几个孩子的，反正你有孩子可能一年你就有一个所谓的几天几天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多，就代表你需要的这个育儿假也跟别人一样吗？诶，可能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他就说，那为了鼓励大家多生一个或多生两个，那这样子呢？他们就给新加坡籍子女的在职父母每年各增加8到12天的育儿假，也就是说呢，子女越多，育儿假就越多，以一年12天为顶限。因为他说到一个概念，我其实有看到他的宣布，他就说，其实我们常常讲啊，如果你的孩子6岁以下，你可以多花时间；6岁以上呢，你的育儿假就会少一点。可是他说，难道6岁以上的孩子就不需要
9: 陪伴吗？
1: 对不对？那虽然他是比较独立，但是这样子的话，好像不太公平。
9: 是，我其实反而认为啊，年纪小的小朋友，那父母需要的陪伴可能是长时间的陪伴，又或者是孩子生病啊什么你要陪伴，但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小朋友呢，或者是青少年期的小朋友，那父母要做的是带孩子出去的那种 育儿，就是你要陪孩子多陪伴他们去看看世界、嗯、那我们来看看现行框架下在新加坡他们的这个育儿假又是怎么样的呢？目前在新加坡的在职父母啊，你年龄最小的新加坡籍孩子如果是不超过六岁的话，那你每年是可以各享有六天的育儿假的。而年龄最小的孩子如果他是介于七到十二岁的话，那在职父母你们是可以各享有两天的延长育儿假，
1: 就是比较少了 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最小的那孩子已经超过七岁了、
9: 嗯、你
1: 就只有两天，那父亲只能有两天，母亲有两天，两个人加起来就四天。
9: 是，那现有的这个措施呢是以最年幼的孩子的年龄做标准，所以他是不管你的孩子人多还是有多少个孩子这样子来、
1: 哎、那新的呢就是说、哎、如果你的子女人数啊，假设你只有一个、嗯不超过十二岁的孩子，那每名在职家长就有八天，就是说父母两个人加起来有总共有十六天啦、
9: 嗯。
1: 那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的话呢，就是十加十，总共二十天。如果你有三个或更多，就是十二加十二，就是二十四天。
9: 嗯，那这个育儿假可能有些人会好奇，哎，它跟陪产假是不是一样的呢？是不一样的、嗯，
1: 不一样的。
9: 那根据新加坡黄总理他就指出，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新加坡政府已经是大幅的增加带薪育儿假了，所以现阶段呢，他们这个陪产假是不会有任何的调整，所以在新加坡的父母是可以享有总计长达30周的政府带薪假、嗯、也就是16周的产假，4周的陪产假，还有10周的父母共用产假，整个如果全部算起来的话总共会有7个半月。
1: 哦，蛮多的。所以陪产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嗯、可是出生了之后2岁3岁4岁有一些父母因为孩子需要一些事情，所以呢就必须要请假，如果超过了2天或超过了六天，他就必须要拿自己的年假，对不对？所以新加坡呢，现在就增加更多假期。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你最常因为孩子什么事而请假？一二三，生病。
9: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我想问，你会因为孩子生病或者孩子的什么事情而请假吗？
1: 有啊，就是我当了父母之后我确实有因为孩子就是生病所以我就不能来电台上班。
9: 哦，
1: 因为当然我们有两个孩子、
9: 嗯
1: 哦、那大的女儿呢是跟太太去一起去学校的。
9: 好、
1: 哦、那小的孩子呢基本上就是上幼儿园、
9: 嗯。
1: 那假设今天小的孩子生病然后没有人看顾，那我不能让妈妈也留下来，因为妈妈留下来那大女儿怎么去学校。
9: 哦、oh.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啊，那你就跟她一起继续上课，因为反正大女儿没事嘛、
9: 嗯、
1: 哈，那我就可能请假留下来看那个小的女儿。
9: 嗯，
1: 所以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不能都依赖太太。
9: 嗯，
1: 那我可能就因为这个情况、嗯、或者可能她的学校有一些必须要家长陪同的事情了，
9: 嗯，或者是需要家长陪同的一些出行啊，或者是一些旅行等等。
1: 嗯、
9: 我自己目前因为我孩子其实年纪也没有很大嘛，我大女儿也才五岁，所以这几年下来遇到最多的状况真的就是生病。
1: 生病。
9: 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的假期，可是它不是公共假期，比如学校可能星期六礼拜天会有这个运动会啊，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9: 那老师也要放假嘛，那你不可能让老师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工作了，那星期一还来上班吧、
1: 嗯、
9: 所以老师他们也会合理安排他们的休假日。
1: 是，
9: 那他们的休假日我们自己不可能也跟着休假嘛，
1: 就是反正孩子没有上学那你就要想办法了，而且你们
9: 我们是没有后援的，
1: 你们没有后援，对，所以所谓的没有后援就是两夫妻而已了啊，没有父母啊或者是这个外家、啊、能够带带孩子这样子。所以今天问大家，你最常因为孩子的什么事而请假、
9: 嗯、
1: 是因为孩子的学校放假然后你必须要上班结果你就请个人假期，还是生病，
9: 嗯，
1: 还是因为要旅行，
9: 嗯
1: 啊，就是要带孩子去旅行，带孩子出游，参与孩子的活动。像我的女儿因为幼儿园了，所以比较常有那些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成果展啊，
9: 对对对，
1: 运动会啊、
9: 嗯、
1: 这运动会你总得要父母带，你不能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去、嗯、因为幼儿园比较
9: 你也要给孩子一些情绪价值嘛，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是我会请假的情况。你呢，来大家 WhatsApp 到 893.AIFM 我们的 WhatsApp，来听，这是汪苏泷的歌曲《一笑倾城》。稍回来呢，我们就念念大家的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看我们直播喽。

0: 来到了5:3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是莉亚。那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呢，其实你会不会因为孩子的某一些事情，你必须得请假不上班呢？你上一份工作也会这样吗？
1: 我上一份工作也是这样，其实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上一份工作和我这份工作都非常幸运，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
0: 是
1: 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还蛮友善的、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可以带着小孩上班的，当然不是带着小孩进到我们的直播室啦、就是我可以带着孩子到我们可能 IFM 或者 RTM 的这个空间啊、我们的这个建筑，然后他可以在我的工位上去做他的事情。
0: 是，但那个是当然如果生病就不方便了，对吧？
1: 对，我曾经试过，孩子得了这个手足口症，然后我的曾经有一次，我就不说哪一次的公司了哈，那我的上司是直接把我赶回家，他的把我赶回家，并不是让我
0: 他是担心你会也带着这个病毒，
1: 对，他其实是担心我们把病毒传给其他的家庭，然后传给其他的大人，再带回去给他的孩子，所以基于这样就让我直接请假，所以当时我是被迫请假的，
0: 我在说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呢，可能夫妻都有一个所谓的排序，就如果孩子需要的话，谁会先优先会留下来或什么的？你们家是谁？
1: 我们两个人其实真的是要看看星期几，看我有没有当班，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很挺幸运的，遇到了很好的同事，还有很好的这个工作职场环境，所以我们都能够带着孩子上班。当然，可以带着孩子上班跟我们要不要带是两回事，因为你带着孩子在身边，基本上你没有心思去做其他事了。
0: 是是是，像我们自己家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可能就是两个女儿不同的状况呢，就会有不同的优先。那如果是大女儿生病的话呢，一般就是
1: 你
0: 我太太优先，因为她可以两个人都留在家
1: 啊，
0: 对不对？就是太太请个假，然后反正女儿也不能上班嘛，不能上学
1: 上课，
0: 对。那如果是大女儿没事，那就是小女儿的话，那一般就是由我。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比较短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是爱下班聊天下的话，4点才上班嘛，早上可以先看一轮，那么下午的话要么我就请假，不然的话呢就是可能交给其他的孩子啊，
1: 就是或者交给其他的家人帮忙做几个小时的这个代班。
0: 对对对对，
1: 我自己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有这个姐妹在吉隆坡嘛，所以他们其实是可以帮我照顾孩子几个小时的。那几个小时是如果孩子生病不严重，一天还行，两天还行，那如果是很严重的这个病，很严重的情况，那两三天就不能了。比如上个星期，因为他学校有这个 A 型流感的病例，
0: 是，
1: 所以我孩子大女儿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停课一个星期，所以上个星期我和我先生就只能两人互相协调。那比如说工作时间，我们就互相迁就一下。如非必要，我们尽量都不请假。可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有些家庭是没有办法这么做的。比如我自己就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工作是朝九晚五的，
0: 是，
1: 所以他说他的年假几乎有了孩子之后都是用在处理孩子。
0: 而且不能用完，
1: 对，
0: 因为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你必须要用到。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回看这个新加坡的新闻呢，他们给更多的育儿假，当然其实还有很多的政策啦。新加坡呢还提供了一些所谓的金钱诱因啊，让大家多生小孩。每一名新加坡公民他的孩童啊，从出生到年满17岁，可以总共获得近7万新元啊，包括10000新元的现金诞生礼啊，10000新元大概就是3万多。当然这些当中的这个所谓的金钱或资金的支持未必是现金，它可能是教育的模式啊，或医疗的模式等等。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哪一种原因最能够诱使你继续生小孩？
1: 我其实才要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自己的工作环境其实是挺友善的，对于比如孩子生病、
0: 你讲了三次，
1: 对，没有，就是我们要请假，
0: 所以你会多想多生小孩。
1: 对，就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对于妈妈来说，我们是蛮 OK 的啊。那我有个孩子，那我的同事不会对我有异样的眼光，不会有歧视。可是有一些职场他们是不能的，就是今天如果你要请假，那主管可能也会问你，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请假？就说哦，可能我孩子生病。那我们没有孩子吗？其他人没有孩子吗？为什么妈妈你要请假呢？
0: 但是没有啊，如果那个是你的个人年假，那当然你有你的权利拿，不管我的原因的吗？年假不是这样的吗？
1: 但有些公司，比如
0: 你不批我年假，那我的年假，
1: 批是批啊，但是还是会有议论的吧？我相信有些工作环境，他们还是会议论。比如我们今天就在赶工。 哦，我们就是在赶着
0: 明白
1: 某个 tender，
0: 是
1: 我们就是要交这份计划书了。那你这时候你告诉我你要请假啊、类似这种
0: 理解。好，那稍后来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留言，你有没有因为孩子而必须得请假啦，或者是你最常因为孩子的哪一些事物必须要向公司告假呢？
2: 我要你
0: 继续 WhatsApp 到893.AIFM， 我正想要念电话号码了。好，这是周杰伦的歌曲。
1: 当然，如果你想要 WhatsApp 到我们的电话号码，还是 OK 的啦。
0: 女儿殿下，一起来听听。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公益快讯。
2: 由狮屋西江舞蹈团主办的第12届狮屋国际舞蹈节园游会，将在8月30号和31号下午4点开始，于狮屋江滨公园举行，入场免费。在这2晚的园游会中，将有来自12个国家的舞蹈与音乐人演出。除了品尝美食，民众还可以学习手工制作各国的舞蹈及体验各民族的服装。现场也有幼儿园、中小学公开组填色与绘画比赛，民众更有机会观赏由沙拉越科技大学特别设置的大型装置艺术，欣赏结合声音、影像与环境的演出。预知详情可浏览官方脸书 Cebu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各国的文化与风情。
9: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 期待您的参与。
10: 还在烦恼周末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吗？不如走进剧场看演出吧。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将在8月28号到30号呈现一部非常特别的儿童剧《星星与黑圆点》，地点就在嘉颖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黑箱剧场。故事发生在充满童趣的动物村里，透过可爱的小动物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关于评价与认同的世界。剧情轻松欢快，不仅适合小朋友观看，大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演出场次有8月28号星期五晚上8点，以及8月29号星期六和8月30号星期天下午3点和晚上8点。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11-2379-9565 011-2379-9565。
1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00
1: 无所事事。
12: 今天是公共假期，当然呢你可以跟自己的孩子去玩啊，或者是相处一下。可是如果平时也许你没有假期，但孩子有一些状况，你可能需要拿假，这个部分会不会经常出现呢？你好，我是JC静程。
13: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那这边呢有一个朋友，他的尾号是2226，他说呢他自己是开店的啊，每次回去的时候呢都是叫孩子请假啊，妈妈带你出去玩，所以都是让孩子去请假，因为难得和孩子出门玩嘛，所以呢他自己的状况是不需要请假，反而啊是要让孩子去学校请假的。
12: 哦，好，这位呢就是澳大利亚的 Doris 啊，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7岁，一个14岁，都很健康啊，也很少生病。那因为经常参与这些体育的运动，所以呢，他和他丈夫经常请假，一般是陪他们参加或者是出席全国锦标赛，或者是带他们出国度假。
13: 来自新山的秀蕊啊，他就说现在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呢，之前还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生病而请假的，尤其自己的大儿子呢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然后包括也是这个兔唇儿又早产，所以会一直生病，还有就是需要做手术，所以大致上都是因为这些原因需要请假，好在现在他们都长大了，这类型的假期呢也就比较少拿了。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育儿假。其实我查了一下资料哦，我们是没有所谓的育儿假，就是 parental leave 的，我们只有陪产假。那这个陪产假呢在今年5月1号劳动节的时候，首相其实曾经做过一些类似的这个宣布啊，就是政府接下来呢拟议要推出这个产后延长津贴，就是我们现在妈妈的产假你是有3个月的产假的，那你是可以再跟你的老板跟你的雇主要求延长多1个月的带薪产假。这个带薪产假你不能你不是拿到完整的这个薪资，就是100%的这个薪资，你拿的可能是80%的薪水。可是对于女性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待遇了。那当然爸爸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应该是没有什么更动的。可是同样的这个消息一释出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身边有一些老板级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妈妈级的朋友，还是会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去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当你拿的假期越多，你会发现你很难回到职场上，不只是因为大家的节奏其实一直都在走，那只有你一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停滞下来了。再来一个也是你不能够让这工作离开太久，你自己其实在整个可能头脑方面啊或者执行力方面多少也会受到影响。我自己其实就很是那叫什么感同身受。
12: 你那时候休假休了多久啊？
13: 其实我2个月半左右我就半复工了。
12: 你觉得足够吗？但是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呢现在政府一般说的这种陪产假或产假哪怕育儿假呢，它都是 paid leave， 就是有薪哦带薪假期。那我们如果是不带薪假期的话，那个情况会可能复杂一点点，你的考虑会多一点点。就是刚刚像你讲的，那我如果再不回来我就没有薪水没有收入。可是对很多人来说，那我如果多1个月可以有薪水但又不用上班，那何乐而不为。那除非你当然考虑的是那我手上的一些案子工作没有了，我是不是可以执行呢？那个就是另当别论的一些考量。所以我觉得当然站在我们常做企业节目的都会希望它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任何带薪的假期都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负担。就是我必须要给你3个月的薪水，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工作，
13: 就没有办法提供生产力。
12: 对，这个岗位就空着，那我可能还要另外花钱请别人来可能代工啊，或者是兼职啊还是什么。所以我总不能 允许一个人半年不上班但都可以领薪水，对不对？那就很夸张了。
13: 我曾经因为我在月子中心哦，认识了一位律师妈妈，她可能是国外的这个律所来马来西亚开公司吧，她告诉我她有9个月的产假耶、哦、9个月我觉得很厉害。但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我自己也和她讨论了、啊、那九个月之后你觉得回来，那你的这个工作会不会也被其他人给分掉了呢？在国外我曾经看过有一些电视剧，他们给出的一个方案是，这个工作我不能做，那我是不是比如3个月的产假，或者我想放4个月的产假，我去找能够来替代的人，
12: 员工要自己去找。
13: 对
12: ，OK。
13: 比如说律师他，
12: 然后呢，薪水是给他吗？
13: 对，就给那一位
12: 所以就我不领薪了，
13: 我不领薪，
12: 那个薪水就给那个人，
13: 对，就给那个人、哦、或者是那
12: 就不是福利啦，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薪水
13: 嘛，对，但是公司你就能够留职啊，就把这个职位留给我
12: 哦，停薪留职这样子、嗯、
13: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回到来那对，像你刚才讲的，它就不是一个福利啦。
12: 嗯，当然未来呢可能越来越多人不打工，对吧、嗯、我们现在说零工经济啊，然后斜杠青年啊，可能越来越多人打工，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在求职方面占越来越少的比重跟考量呢？我不晓得，可能未来的年轻人他也不考虑这个，反正我是自由业的，那政府你规定几个月产假可能对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嗯、反正我自己策划我自己的事业，对吧？我自己的收入等等，我不晓得。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说呢，国家定的这些所谓的产假陪产假的政策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3: 没错
12: 然后它会直接影响到到底一个家庭或一对夫妻要不要生小孩，或者生几个小孩。虽然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不会因为哦多一个月假期就生小孩，
13: 嗯
12: 啊、但是如果你想生，那你会觉得哎这个时间好像还蛮不错，
13: 嗯
12: 啊，政府一个新的政策、
13: 这个、福利，
12: 对啊，那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享受这个福利。
13: 可能也不是趁这个机会享受这个福利，是感觉这个环境对于育儿越来越友善了，
12: 嗯
13: 啊，那我可能在其他方面还是觉得育儿挺挑战的，但是在职场这个部分好像哎可以接受了。
12: 嗯 ，OK， 好，那希望呢大家都有一个很友善的育儿的环境，如果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友善的话也没有关系，毕竟呢只能够说生小孩还是必须要面对很多挑战的，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你要面对的经济挑战啊，或者是你健康上的挑战啊，生育的那些这个挑战啊等等都一直存在，所以我觉得当妈妈的都非常的伟大啊，继续加油，什么时候要生第三个？
13: 那个我们进入下一个首歌。
12: 好，马上来听，这是焦麦琪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爱一个小孩绝对不是放两三天假就能够表现得到的，要全年全方位的陪伴啊。
14: 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和做朋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苏丹沙拉附近一堆沙队雪州代表团在昨天成功夺得本年度马来西亚运动会总冠军，致以最高的祝贺。苏丹沙拉附近对雪州代表团取得非凡成绩深感欣喜和鼓舞。作为东道主，雪兰莪这次共夺得101枚金牌，不仅超越原定80枚金牌的目标，也创下该州自1986年以来参加马运会以来的最高金牌数量。雪兰莪苏丹也对州内运动员展现出的努力、纪律及顽强拼搏精神深感骄傲和感动。截至今年7月31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推行的6项主要倡议都超越既定目标。部长尼克米表示，自昌明政府于2023年执政以来，该部已成功落实近16000项公共设施项目，当中地方政府辖区公共厕所维修计划的完成率则最高，达到734%。登嘉楼州一名男性囚犯疑似遭到监狱内3名囚犯殴打后死亡。马江警区主任 Sofian Rezwan 表示，警方是在昨天中午接获预警投报，38岁的死者来自登嘉楼，被马江医务人员证实送院时已经死亡。死者遗体在进行解剖后证实死因是脾脏破裂，相信是遭受拳打或脚踢等钝物撞击所导致。这宗案件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进一步调查。国际新闻，由于集装箱船货物起火事故近年有增加趋势，新加坡提议同马来西亚和印尼制定3边应对程序，加强事故发生后的通报、协调和处置。世界航运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克拉美克表示，目前平均大约每17天就发生一起集装箱船火患，情况相信是十多年来最严重。他说，锂电池和化学品是最常被错误申报的2类危险品，也是引发火患的主要风险。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今天表示，菲律宾计划透过研发和加大采购无人机，以进一步实现军队现代化。菲律宾政府预计2027年度国防预算将较今年提高 6.3%， 其中扩大无人机战力等军事现代化计划的花费估计达500亿披索，或相等于大约8亿1000万美元。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听过这首歌曲呢，是《流浪者之歌》。六点十分，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今天我们七点钟呢，也要谈一个跟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民俗、民间的一个节日啊，或者我们说民间的一些文化节日的资讯啦。
1: 是没错，那来到了这个农历七月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些禁忌，比如啊，超过几点几点就不要再出门啦。
0: 出门
1: ，然后地上看到红包不要乱捡啊。等等之类的、哎、那到底农历七月是不是真的就等于鬼节呢？
0: 是，今天是七月十三，
1: 没错，
0: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俗称的七月半、我们知道呢这是中元节，那当然民间也有一个话叫做鬼节啊，我们说什么鬼门开啦、对吧、地府会开门啦、所以呢就有很多好兄弟啊就会上到所谓的阳间来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都听到大的一些故事，可是、在文化民俗的这个所谓的传统当中或传递的这些故事当中，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有依据，哪一些是没有依据的呢？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嘉宾，请来的是文化民俗历史田野工作者李永求啊，来和我们聊一聊到底这个中元节是什么呢。那来到了今天，中元节它其实承载的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呢？过去为什么我们会把中元节和鬼节就是
0: 结合在一起，
1: 对，结合在一起，或者我们说，哎，中元节就是鬼节，真的是这样吗？那在马来西亚，我想我们也有独特的这个中元节的祭祀的形式，还有不同的文化。那在马来西亚和过去或者其他国家邻国也好，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那下个小时就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好，这个时候呢，先来听这首歌曲，是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由已故的歌手黄宏生所演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3: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2: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3: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2: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1: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2: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建立网站的时代历程，从写代码到套模板，网站的门槛一直在往下掉，而 AI 早就已经把这个门槛降得更低更快。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人工智能界很常被提到的一个词 AI Agent， 中文可以被翻译成 AI 代理人或 AI 智能体。如果你用过 ChatGPT 等等的免费版 AI 聊天机器人，就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你提问他回答，如果不满意你就只能自己动手改或者重新问一次。我们形容它就像是一个反应比较快的实习生，基础问答没问题，但不智能，不算十分强大，而且回答完毕就停下来等你的下一个提问。严格来说，它就是个有些许附加功能，例如图文生成功能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是 AI 代理人就强得多，它是一个以执行任务为目的的系统，它会自己把一个大的任务拆解成一步一步的行动，自动执行、检查，发现有问题自己回头修正，一直做，做到接近完成才回头找你确认。它可以结合各种文件、工具，通过你赋予它的权限，存取你电脑中或云端上的文件，然后直接完成你下达的任务。用请人来做事来做一个比喻， AI 代理人就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你要求他制作一个可以接单的网站，他就会自动规划页面、写文案、排版、侦测有

0: 没有坏掉的链接，连接不同工具，分析手上有的素材，用网上可以得到的案例参考，透过他计算出来的美学方程式把网站建立出来。简单来说，凭着大量的数据库，它可以自行理解你的需求，自动处理所有事情。你只要用最自然的语言下达指令，它就可以做事。你知道吗？根据2026年的行业数据，现在全世界写出来的程序代码已经有 41% 是 AI 生成的。所以说完概念，下一集就要告诉你如何给 AI 代理人下指令，一步步做出你要的网站。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6:21，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你愿意说一说你在电台一个月拿多少钱？
2: 就是老板等一下会来抓我了。
0: 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薪水呢，每个人呢心中都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秘密，对吧？它是一个隐私。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呢，如果要让每个人的薪水啊，或者是收入都能够提高的话，当然提高最低薪金制会是其中一个方法。
2: 是的。
0: 至于它是不是能够把整个行业的薪金待遇都提升起来呢，它需要一些时间。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但是我觉得国家正在往这个方向去。
2: 好，那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呢，其实人力资源部部长 Dato'Sri Ramanan 他就曾经表示，政府目前是正在检讨每个月1700令吉的最低薪金制是不是符合贫穷线和薪资中等位数等等的这些基本经济指标啊。所以呢，他们就在衡量到底工人的基本需求还有我们雇主们的财务能力，来讨论我们是不是要维持或者调高这项最低薪金制的标准呢？那他也表示，政府会将不同的这些概率，比如说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力和失业率都纳入考虑当中，最终定案会由国家薪资咨询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不过上个星期他这项消息宣布之后，就引起各界的讨论，包括劳资各两方呢，都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0: 是劳资双方呢，一般都是对立的哈，一般呢，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2: 应该都是吧？
0: 除非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对大家都好的，当然大家可能就会一起赞同，但是不容易，因为一个是付钱的，一个是拿钱的啊，一个是投资的啊，另外一个呢是工作只是为了领薪水的，那个角色不一样，然后呢立场不同，很难让大家都统一认同一个政策。不过呢，我们要从中探讨如何平衡这双方。那么昨天呢，马来西亚职工总会就认为政府的这项消息呢，对工人来说是一项积极的进展，并促请政府呢将最低薪金呢调高到每月3100令吉。那么职工总会呢就是代表工人们的啊，代表这个雇员们的，所以呢应该就是属于赞同类比较多。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呢，调高最低薪金制是能够确保工人的薪资水平能够和他的具备的技能、教育和工作经验能够相称了。
2: 那马上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呀，老板们当然就坐不住了哈。我们看到雇主联合会的主席呢，就首先跳出来说，你这个建议啊，把最低薪金从现有的每个月1700令吉直接提升到3100令吉，既不合理也不切实际，因为这会使到老板们的这个薪资成本是直接提升了82%。他说，最低薪金是法定的工资底线，而合理的工作合理的生活工资，它涵盖的范围就很广嘛。所以如果今天你考虑的是啊，我们要加房租啊，还有这个，所以要3100令吉才够用。那这个你考虑到了个人还有家庭的生活需求，它其实两者是不能够等同的，它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0: 你看啊，这个1700翻到3100，差不多快翻倍，那也就是差不多80%左右啊。所以呢，薪资成本提升80%也是相当合理的一个计算啊。只是说，这个雇主能不能够承担呢？就是 一般我们都说嘛哈，这个薪资成本都应该会反映在物价啦，或者是售价，或者是服务的这个收费上。所以如果我的员工薪水高，当然我提供的服务我就会卖得更加贵一点点，
2: 没错，
0: 或者是他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啊产品啊，当然也会相对的比较贵一点点啦。当然呢，他也认为啊，最低薪金调到3100令吉不是一个小幅，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增长，而是大幅改变劳动力成本结构的措施，不合理啊，也不切实际。他就说呢，对雇主而言呢，基本的工资上涨呢，还会影响到相关的成本，像法定的缴款啦、加班费啦、员工的福利啦，还有其他与薪资相关的劳力成本。
2: 是，
0: 我必须提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老板们不愿意出这个钱。
2: 嗯哼，
0: 可是如果我说，如果你想象一下，今天我把你的薪水调高80%，然后呢，我把我的售价、我的产品也好，我的服务也好，也调高80%，那所有的东西也都调高80%，就是你今天赚3100令吉，可是你去吃杂饭是18块钱，啊，然后你去搭电召车，可能以前是20块，啊，现在是36块，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它究竟是不是更好呢？当然这个是我基本的想象，有人说哎呀，经济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这个一条80%，其他都一定是一模一样，它一定会有一些吸纳的部分哈。可是如果我们以这个简单粗暴的计算，如果你的薪资涨了，可是一切的东西也都变贵了，包括可能房价啦，租金啦等等的哈，这些那怎么办呢？
2: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如果马来西亚我们想要在2030年迈入这个高收入国嘛，对不对？那如果国家真的迈入了高收入的这个门槛，跨过了这个高收入的门槛，可是我们也等于你要过上高消费的生活，那你的这个经济数字不断的上涨，但是这样的高收入其实真的有好吗？这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有在变好吗？就像刚刚 JC 你说的，那其实我还有在想另外一个点啊，就是如果今天真的要调高这最低薪金的话，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访问过雇主，曾经有访问过类似这些协会的代表啊，他们说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是微型，甚至是中小
0: 微型企业，
2: 对，所以很多在经营这些利润不是太高的小老板们，他们在面对可能租金啊，或者是供应链涨价、电费等等，他们的利润已经是
0: 利润
2: 就是比较薄了。那你现在还要提高这个最低薪金的话，会不会让他们就像启程说的，全部都往 AI 去了？那大家就考虑一些 AI 的就是使用，然后就缩减了业务上的规模，或者是减少了一些职位。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啊，因为当这个人力成本比较高的时候，你想一下 AI 的成本有没有改变？那如果 AI 的成本没有改变的话，它就会相对有一个差距，对不对？
2: 对啊、
0: 就是如果今天我请一个人是来做 marketing 啊，就是市场推广的，对不对？那他会专门做社交媒体啦，或是帮忙想文案啊，想这些做活动的概念啊等等。那如果今天成本变高，那我如果把这些东西交给 AI， 因为 AI 成本没有涨嘛，它是一个
2: 就这样，
0: 它是一个国际的所谓的成本或国际的服务
2: 平台，
0: 对对对，这个平台的服务，所以这个相较之下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2: 是因为可能到最后啊，反而我们要合并或者是取消一些职位，那本来你的意图是好的，你想要让这些员工们有更高的这个薪资薪水，反而最后我连这个职位我都不要了，会不会减少了这个人力需求呢？
0: 说到底就是呢，当然调高薪资是好的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薪水可以多一点点。那么政府有没有一完整的一个策略，在调高薪资的同时呢，不让物价涨得太夸张，否则就没有意义。还有呢，就是我们追求这个高收入国的这个目标是数字吗？对不对？你想一下，我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像在印尼，那每个人都是百万百万的啊。那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高收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以高收入就是以美元来计算，我们看全球的那个平均值，那我们有没有达到平均值，那个我觉得合理。可是如果你只是追求一个数字啊，3000、5000、8000，但是如果它跟你的生活的压力啊，生活的开销一样往上涨的话，那个意义就不大了。
2: 好了，10月我们就有财政预算案了，会不会有更多的消息呢？可以留守在 IFM。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好啦，6:33，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是来关注一下在邻国哦，不过呢，因为跟我们非常的接近，所以呢，也算是我们的事啦。邻国呢，在8月22日当晚，泰国南部三个府呢，发生了至少51宗的协调式袭击事件。昨天我们提到了有纵火、爆炸、破坏铁路设施，还有公共设施等等。那袭击者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商店、便利店、电力设施，还有交通基础建设。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那么我们看到呢，这起事件是发生在长期动荡的泰国南部，就是有深南部地区，像这个那拉提瓦府、还有北大年府跟惹拉府了。
2: 嗯，这个是在上个星期六发生的事情嘛。不过在昨天晚上又发生了类似的袭击事件了。根据报道呢，最新一期的事件发生在泰国时间昨天晚上大约8点左右，地点就在北大年府的一家便利商店。那根据当局的发言人表示，几名袭击者在进入了便利商店之后，就命令店员立即离开，随后在当地就发生了爆炸。那泰国当局是立即部署了人员前往现场，安全部队也封锁了那个地区进行一些评估的情况。不过这一连串的袭击事件呢，已经引起了人们对泰国南部的这些边境地区暴力事件的一个担忧啦。
1: 嗯，所以大家现在呢是很怎么说呢，很关切的了哈。那我国政府呢已经加强了马泰边境的戒备，那么整体的局势呢依然是受控的。不过呢，为了安全起见呢、现在警方是呼吁身处在泰国南部或计划前往泰国南部的国人推迟一些非必要的行程。就是如果你经常就是因为你住在半岛的北部啊、你经常到南部那边去吃吃喝喝，没有什么必要的话，这个时候就先不要去了。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阿莫法米也促请旅居或计划前往该国北大年、野拉吉陶公府的这些马来西亚人提高警惕，如果不是必要的行程就尽量避开发生安全事件、示威或大型集会的地方，时刻要遵守泰国当局发出的提示，包括任何的宵禁、还有封路及安全检查等相关规定。也劝请马来西亚人、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地方的话，避免在夜间在受影响的地区出行，也要同时呢，就是全程关注官方的公告了。
2: 嗯，因为我自己哦的，我自己爸爸的家乡其实蛮靠近泰南的。
1: 哦，
2: 在我们小时候，其实他们会比如开心就去泰南，不开心也去泰南，去的就是一些比较安全比较安全，然后不太动荡的这些地区了。但是呢，就是认识了一些当地的朋友嘛，所以其实据当地的一些朋友有他们的分享，可能过去他们已经习惯了类似的这种爆炸声了。可是这一次我看到报章上有人分享哦，这一次的爆炸声它就像
1: 比较夸张、比较严重
2: 的。对，因为过去它爆炸声可能就像放鞭炮啊，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
1: 就零零星星会有一些
2: 了。对对对，就是偶尔你会感觉啊，好啦，又是可能不太安静这样的。但现在这次一连串的袭击是已经对生活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了，
1: 是
2: 因为它对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有生计造成了一些困扰了。所以可能民众他们也不敢出门，你晚上在可能安一点的地方你可能也不敢去。那对于年轻一点的朋友啊，或者你要上课啊什么，其实真的是蛮挑战的。
1: 没错没错，当然我们说啊，刚刚你讲的那个比喻哈，虽然不是说啊以前都很习惯现在就怎么样，
2: 对，
1: 而是以前呢可能是一些零星的冲突，但现在呢已经是也许已经接近恐袭，这个所谓的恐袭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组织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计划好的行为，那蓄意呢要扰乱那边的一个所谓的安宁这样子啊。反正对于我们北部的朋友来说，尤其是玻璃市啊，或者是吉达、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现在呢，在泰国南部不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啊。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首歌曲在播的时候呢，我们的 Fish 呢跟着唱的哈，这是王正俊人所演唱的《同花顺》，原唱的是林绮玉。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很喜欢《同花顺》吗？
2: 怎么你不会这首歌吗？
0: 我
2: 不是只有我会吧？
0: 也不能说这么说，就是不会。我还是听过这首歌，很熟悉的，只是跟着唱是另外一种心境，你知道吗？
2: 就
0: 如果要跟着唱的话，那个年代要再久一点，我才可以跟着唱。
2: 我不应该跟着。
0: 你是年轻的嘛？对对对，那个你要我跟着唱，大概就是周华健啊，林俊杰啊。
2: 我以前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你要加入广播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既然想要做一个 DJ， 你就应该什么都知道，什么歌手都知道，什么歌都听过。
0: 但是呢，因为我们人也不能做到完美的嘛，对吧？就像我们对新闻事件呐、我们也不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懂的。就像体育。也许我比较熟悉、是你的强项吗？
2: 可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所以你还是可以当 DJ 的。那我们就根据这个新闻的报章啊，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呢，青年及体育部的部长穆罕默德·陶菲克呢，他就说，虽然现在呀、烟霾笼罩我国，但不影响运动员备战即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也包括这个训练啊，还有备战的工作都会照常进行的。但他说呢，运动员健康是首要的考量，所以呢，该部会密切的监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并依据相关指南和卫生建议决定户外训练和活动要不要出现调整了。
2: 虽然我自己不太常关注这个体坛的消息，不过呢，这个一级方程式 F1 的消息呢，真的是我自己身边
0: 全马人都非常
2: 关注啊。
0: 对对。
2: 那关于这个一级方程式 F1 要回到马来西亚呢，青体部长就表示，他们的筹备工作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目前雪邦国际赛车场已经和巴林国际赛车场签署了一份协议，门票还有这个停车等等的事项都已经是达成了共识的。雪邦国际赛车场会在9月7号起全面关闭，要进行赛道啊、桌椅啊，还有厕所等等的设施维修以及提升工程。另外呢，如果你是这个 F1 的粉丝爱好者的话，那在赛事的前一天，雪邦国际赛车场也会限额开放，让民众可以入场的，让你能够提前的去体验赛车场的氛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杰西你会去吗？
0: 但是他不是开车啊，他就是进去可能就是感受一下。但是如果今天有幸啊、有这样的机会开车去雪邦赛道，就是开一轮
2: 啊，转一圈，
0: 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我开过雪邦赛道，据我了解呢，在我们不再举办 F1 赛事之后，这个赛道是有在特定时间开放的。
2: 没错，
0: 就是有一些爱车的人啊，或者是一些车队啊，他们是可以组队去那边买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开车这样。
2: 其实它除了是有进行赛车的一些赛事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摩托车的赛事啊。这其实在之前我们的一些部长们也有分享，我们的赛场是没有荒废的，是有在用的啦，
0: 对对对，一直都有在用，也赚钱啦。为了确保一级方程式赛车在开始之前，当地的交通能够顺畅的进行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副部长拿督埃曼阿蒂拉就说，雪邦呢共接获了1750万令吉拨款，用于提升区内道路基础设施，包括预计供赛事期间所使用的主要道路。当中呢，1600万令吉，基本上是绝大部分啦，用于提升包括 FT26、FT27、FT29 在内的几条公路，剩下的150万令吉呢，就拨给 B48 公路。
2: 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 B48 公路呢？因为如果你长期有在雪邦附近，或者是你是雪邦附近的居民的话，那可能会对这个道路照明不足啦，或者街灯故障啦，是感到深受其扰的啦。那所以呢，阿曼亚蒂拉他就表示，当局其实有发现，也正在处理相关的问题。尤其刚刚提到的这个 B48 公路呢，它主要是提供给重型车辆来使用嘛，加上天气难以预测，所以呢，他们在接下来完成了这个道路的维修 之后，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损坏的情况。不过呢，副部长他就特别强调，他会亲自去检查工程的这些品质啦，来提升整体的效果啊、希望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啦。
0: 是，当然呢，希望这个雪邦赛道啊，在那么多年没有举办 F1 赛事之后呢，还是可以给人家一种很棒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很重视什么呢？就是这些来参与 F1 一级方程式的赛车手啊，他们赛完之后觉得怎么样？如果他们啊哇都是称赞啊，这个雪豹赛道很不错，希望可以再回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有望再度成为 F1 赛程当中的其中一个站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几个月呢，我想体育领域是非常的忙碌啊。除了刚才轻体部长提到的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还有弗罗交谊国际帆船大赛，还有刚刚提到的 F1， 还有在马来西亚世界摩托锦标赛，还有国家体育日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是热爱体育然后有关注我们体坛消息的朋友呢，我想接下来你也会很忙碌了。
0: 是是是，当然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呢不是出了一名非常年轻的这位林佑吗？他之前呢就在比赛当中呢就轰入了七球，应该是八球啊，他就拿到应该是对八球，他也就是拿到了这比赛的金靴奖啊，印尼莫迪卡杯的金靴奖。所谓的金靴奖呢，就是他是所有的球员当中进球数量最多的，这也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和大家分享了。他也说呢，他希望可以再回来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征战，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
2: 骄傲，
0: 对，就是女子足球队的
2: 代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气象局表示，柔佛巴珠巴峡外海今天下午4:12发生一起3.1级的轻微地震。文告指出，震央距离巴珠巴峡西南部大约1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这起地震不会对我国构成海啸威胁。配合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及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警方将在吉隆坡及布城部署2357名警力，执行全方位的安全与交通管制任务。同时，多条主要道路也将在这段期间分阶段实施封路与改道措施。吉隆坡总警长大多法迪尔马索斯发文告指出，国庆前夕倒数活动将于8月30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而第69届国庆日庆典则是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警方将派出人手驻守在各大战略地点、民众聚集热点以及通往庆典现场的主要路线，以确保公共秩序和交通顺畅。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透露，政府放眼落实的113项消防员宿舍及消防局维修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其中涉及1000万 ringgit 拨款。截至7月31号，消省局亲民计划已经落实64项中的57项，进度达到大约89%。他说，部门致力于确保剩下的计划全面落实，以便在今年底之前达到或超越100%的目标。新加坡交通部长萧振祥指出，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每年有超过10万艘船只通过该水道。马来西亚海事局、印尼海运总局和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在第17届合作论坛上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有关海峡承载着全球海运贸易的将近1/4，以及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大约1/3。马印新三国将努力确保马六甲海峡及新加坡海峡对国际航运保持自由开放及安全。美国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发布高达1000万美元的悬赏令，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星期1发布的消息，美国这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以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共有14人。 Malaysia Madani 一个是 Dr. Andy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在国际舞台上，马来西亚科技的综合表现怎么样？
5: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6: 2025年我们在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里面的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排名第三，是在东盟里面我们是排名第二，在70多项 Indicator 里面我们有三项是全球第一。如果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在科技，你就有机会把它发展到外国，这个会提高我们的经济，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 tech user。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8: 我要买厨房容器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厕所用具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储存箱
9: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来到了七点十五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5: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4: 时间很快哈，因为呢今天是八月二十五号，也是农历的七月十三，那么很快的就接近刚刚我们在这个中元节的节目资讯当中提到的，就是八月是七月十五，就是中元节。
5: 没错，那在今年的这个中元节呢是落在八月二十七号，就是星期四的。不过呢大部分的地区都会在明天，就是七月十五是星期四，那明天就是七月十四嘛，大家都会在这一天进行一些普渡啊，或者一些法会等等的。那关于中元节，到底每个人会把它和鬼节联想在一起，中元节到底是

0: 有文化民俗历史田野工作者李永秋老师。老师你好。
1: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得非常清楚哈，谢谢老师今天呢就是抽时间我想呢每一年来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访问老师，希望呢来了解一下文化民俗的一些相应资讯。当然我们还是要先从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开始，那何谓中元节？那它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很担心啊，当每一年这样子过去，年轻的人他对一些我们的文化民俗历史未必非常的熟悉，所以还是先请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中元节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先分三个阶段来谈。第一个就是儒家叫做秋祭，春夏秋冬有四季嘛，秋祭除了祭祖先，他们也祭一种叫厉鬼，就是厉害的厉鬼。这个什么叫厉鬼呢？就是那种孤魂野鬼，无主孤魂啊。所以儒家传统呢，秋祭要祭祖先也要祭厉鬼，这是儒家的传统。那道教呢，它原是道教的中元节原是那个三元敬仰上官大帝的，就是说上元正月十五上元节是那个上元天官赐福的圣诞，七月十五呢是中元地官赦罪的诞辰，那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解厄大帝的这个诞辰，所以呢七月十五是这个地官赦罪之日。那这天呢根据道教经典来讲呢，我们民众如果准备这个贡品，很多贡品呢，做那种咸都大献，供养这个天上天尊呢，他能够救赎我们祖先的亡灵，也能够超度一些众生，这是道教的讲法。那佛教呢，他们这个愚人节源自那个盂兰盆经，盂兰盆经呢的这个典故是源自那个穆建莲的故事。他说因为穆建莲的母亲嘛是一个贪婪吝啬一个人，他死后呢堕入那个恶鬼地狱，那他这个喉咙也很细小无法进食，后来穆建莲救他也就无法救掉，后来他问佛陀，佛陀跟他讲只要你在那个这个节的七月十五供养这个佛身呢，然后靠他们的法力把你母亲救主上，所以佛教也有这个盂兰盆节。但是根据道教的，就根据台湾学者萧登湖的这个研究呢，他说先有道教的中元节，然后才有这个佛教的盂兰盆节。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在道教呢就会有中元节，佛教对应的就是盂兰盆节。但是我们现在又有民间的说法说鬼节这个又跟刚刚老师您提到的这个儒道跟佛的哪一个相对应所延伸出来的呢？
1: 我们民间鬼节呢是源自儒家为主，当然也包括这个佛道二教的元素在里面。我们认为这个鬼节呢七月这期间把这个恶鬼从地里面放出来，他们来到这个阳间呢是向我们要索取这个食物跟钱衣服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个鬼节呢就要请大普度拜他们呢，给他们食物，给他们金钱纸钱给他们这种衣服，就烧了纸衣给他们，这就是民间鬼节的由来。它主要是源自儒家那种祭拜厉鬼的这个传统。
2: 是，那其实很想问一下李老师啊，因为我们也是听过这个中元节，它和祭祖啊，就刚刚有提到，它是我们的祖辈啊，然后我们要祭拜等等。那这个和清明节有什么不同呢？那中元节和孝道敬祖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基本上清明节是扫墓为主，当然也是有祭祖的。这个中元节它不扫墓，不过有沙拉哇那种荷伯客家人，他们家企业是要扫墓的，所以基本上清明这个中元节是有点不一样的。它主要是说我们主要拜祭家里的祖先之外，也要做个大型的普渡会。清明节就没有普渡了，那普渡呢就要请僧道来念经，献上很多这种祭品，然后可能又有一个纸糊那个大师爷，经过一般仪式之后呢，给他们食物钱财，然后把他们送回这个阴间去。这是跟清明节不一样的地方。
0: OK， 那他还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敬祖孝亲呢？因为他感觉上呢，这个普渡啊，或者我们说来这个敬这些亡魂呐、啊，感觉上是一个蛮广的东西，就是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家的啊，我们都会有这种所谓祭拜。

0: 那如果我们把他跟敬祖孝亲放在一起，会不会是有一点奇怪的呢？您觉得？
1: 不啊、没不是啊、应该他是跟祭祖孝亲这个关系很大的，因为啊、秋季嘛，这个儒家这个传统有四大祭，岁时四季嘛，就是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要祭祖先的，所以这个秋季呢，祭也是要祭祀祖先的，所以他跟孝亲敬老关系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所谓这个中元节，这个元盆节嘛，它就是一个孝亲敬老、孝亲师、孝敬这个祖先、普渡这个阴间兄弟一个节日来的。它跟这个儒家关系很密切。
0: OK，
2: 了解。那其实李老师，我们这边提的都是中元节啊、鬼节或者盂兰盆节，都是在七月十五正日。但其实我们农历七月是整个月哦，然后大家就会进入七月份了，我们要小心呐、啊，这些禁忌你不能做啊。其实所谓的这些中元节的整个祭祖活动也好，或者所有的这些祭祀，它是真的周。只聚焦在同一天吗？还是其实从七月初一可能就有一些儒家或者道家的祭祀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呢？
0: 尤其是我昨天其实就已经有看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街边到路边祭拜的一些迹象跟痕迹哈。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小时候也说七月十四不是说七月十五的，
2: 没错。
0: 所以老师这个部分是怎么样？
1: 哦，这个问题很有趣。它是这样，如果是讲中元节跟这个盂兰盆节，它是只是一天，就是七月十五。七月十四呢，是因为广东那一带哦，在元朝的时候，因为元兵打过来嘛，刚好七月十四他们要逃难嘛，他们七月十四快点祭祖才逃难，所以广府人呢，广东这一带是拜七月十四的。那如果是福建、海南的其他地方是拜七月十五，因为正日是七月十五。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啊？鬼节变成一个月，以前是一天的，七月十四晚上开门，七月十五关门，现在它演变成整个月。那如果讲整个月来讲哦，它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儒家呢，他讲秋季嘛，秋季来讲，他就没讲是哪一天的，整个秋季都可以祭祀。所以呢，它变成整个七月呢，就跟儒家有点关系，就整个七月都是祭祀日子，从七月初一开鬼门到七月三十关鬼门，把他们收回去为止。但这是后来民间的演变才有这个鬼节，鬼节的说法大概只有百多年的历史。
0: OK， 好，那稍后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呢。既然刚刚老师有提到了，广东人、广府人
2: 啊，
0: 或者对这个客家人、河坡客家人就不一样，然后呢，我是福建人，那我们想说不同的习惯，在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做法跟祭拜的文化习惯？稍后来呢，我们再继续聊。如果呢，你想要在社交媒体上哈看看我们的直播，或透过社交媒体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 YouTube 去了。来听，这是菊菊梁咏琪的歌曲，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唱。
0: 你会唱吗？
2: 知道
0: 这首歌曲是《胆小鬼》。

0: 下班聊天下。
1: 今天是星期二呢，所以呢，我们有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不晓得你对中元节或我们说的盂兰盆节或鬼节了哈，其实这三者呢都在对应着同一个所谓的季节，对的。那么你对此会不会有恐惧，或者是从小你对它的印象是怎么样呢？当然，难得应该不说难得啦，就是一般上来说哈，这个家里的父母啊长辈都会特别提醒大家啊，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到外出啊，就是夜晚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在家，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这些鬼魂的话，那就不希望大家会触碰到啊，或者是干扰到。
2: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和就是李老师来聊一聊啊，其实不同的籍贯或者是不同的方言群体，大家对于中元节，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信仰，或者是我们在祭祀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呢？
1: 是，我们来问一下在线上的文化民俗历史田野工作者李永秋老师，怎么样？老师，不同的籍贯啊，除了您刚刚说的，河坡客可能会有一些扫墓，然后呢，我们知道广府人会比较注重在7月14，还有其他的吗？
3: 这个我们讲普渡嘛，是福建跟潮州人籍贯比较多哦。广府客家呢，他们主要烧节仪，烧节就是晚上才进行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祭拜，有贡品，然后会烧很多这个纸钱跟衣服，这是比较广古式的。所以你看福建潮州人多的地方嘛，都有很多这种普渡会的。然后呢，主要然后我们基本上这个普渡呢要分家谱跟师傅跟公仆了。师傅就是我们家的祭拜叫师傅，基本上我们会在家后面拜一下这个好兄弟嘛。
1: 是。
3: 然后一些是公司，比如讲我有个小公司，我在店里面拜。或者有个小工厂，我在工厂里面拜，这个也就算你师傅。公仆就是说一个街区、一个花园区，或者一个公司、一个菜市场，或者一个行业、一个会馆，他们联合起来拜，这个叫公仆。马来西亚基本上师傅、公仆都有很多。基本上呢，我们把这个东马、西马分成两个地方。东马的普渡呢，跟西马很大差别。东马是受到那种潮州。河婆文化影响了，他们主要是会举办那种抢姑啊，然后就是把贡品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地上，就让他跟着抢。那我们西马呢，那普渡会呢就不一样，我们会举办那种会员式，就是说每个会员呢，你给若干的钱呢，然后呢每个会员会获得一桶的祭品，就是一份祭品，里面有饼干啊、糕果啊、水果啊，然后一些罐头啊、一些快熟面啊、米粉啊，然后或者一些米啊、油啊等等，包括有一些烧鸡、烧鸭或者烧肉等等，这都是分给每个会员。他向每个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呢，因为这个普渡会方面，包括要请这个酬神戏啊、歌台或请和尚道士念经啊，纸糊那个普大士爷啊，这都用到钱，因为他们是采用会员制，东马就是采用抢姑式，就是大家把贡品。放在地上或者这个姑台上，让他跟着抢，这是东西嘛不同之处。
2: 好，其实我还想要追问一个问题哦，李老师，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普渡的祭祀方式，它其实就比较偏向道家和这个儒家的祭祀的方式。我们先不谈佛教的这个盂兰盛节，那这个普渡我其实一直以来从小就很好奇，有司普公普，那我家里既然有了司普，我还需要参与这个公普吗？难道我们在祭祀的或者我们在祭拜的不是同一批好兄弟吗？
1: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问我如果是没有办法在7月15正日做这个所谓的祭拜可以吗？
3: 整个企业现在的这种风气是说整个企业你可以都可以拜，不一定要7月15。以前的人是选7月15，因为以前的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嘛。现在大家有上班，很多人是选礼拜天的。那至于说刚才你问题是说
1: 就是如果在公司啦就是或者是对外已经有拜了，那祭拜了，那我家里面还需要祭拜吗？那是不是同一个所谓的祭拜对象还是怎么样？
3: 我们地球上人口有60多亿，那这个阴间的好兄弟呢，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说法说也是无数量的，到底他们在这个人间游荡，很多地方都有，所以我们拜了呢， 可能是同一批，也可能是不同一批。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要拜，你说公不认嘛，为什么师傅要拜呢？那是因为我们这里不拜不比拜了会平安，因为我们不啊给他们食物这种衣物这个纸钱之外嘛，希望他得到他的庇护，好，不要扰乱这个地方，不要扰乱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接着拜了会保平安，所以大家都很乐意的拜。
2: 了解
1: ，OK。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跟在中国方面的啊，又有一个怎么样的差别呢？毕竟我们常说这种中华的文化啊，或者是这种民间的习俗，可能也源自大中华的发源地嘛，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老师。
3: 跟中国、台湾、香港地方都差大同小异的，差别不大。尤其我们这种国度嘛，跟台湾是很接近的，台湾也是会请这种酬神寺啊、歌台呀、来表演。然后也要请和尚、道士念经等等，也是有无那个大师爷的神像，各方面大同小异的。主要是说我们的祭品呢会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讲我们会用一些本地的高果，龟壳戏呀，那种不如那种人包乌浪啊等等，这些是比较本土化的祭品。然后我们会拜那种应节的那种水果，比如讲拜那个红毛丹。还有瓦兰拜，这些呢在北满盛行的一定要拜瓦兰拜的，因为他们说刚好这个应节水果嘛，拜这个瓦兰拜给这个好兄弟们吃。
1: OK， 那说到这个歌台啊，大家会以为这而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比较有这种歌台文化，但我好像台湾也有哈。那这个歌台文化主要的整个用意是什么？它已经，我个人觉得它已经有一点超越祭拜而已哈，它还有应该有其他的这整个用意跟规划，老师。
3: 其实我们也说至于宜人啊，我们人间也要宜的，阴间好兄弟也给他宜了一下，要给他们看戏啊，看唱歌啊，宜了他们，也是我宜了，也是宜了人间来的。
1: 所以还是有那些我们第一排不坐，然后给好兄弟然后一起看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对吧？
3: 以前没有的，70-80年代之前是没有的。所以但是我这几年在调查都会留下一两排给这个好兄弟坐。以前其实人家我从小看到大是没有
1: 这很有意思，我以为一直以来传下来就是这样。
2: 是我甚至以为以前应该更加的坚持就是我们前面几个位置是不能坐的，然后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方便了，反而不是这样。
1: 而且老师，如果你过去看到现在从以前的戏曲啊，可能比较有一种剧的部分到现在比较有流行歌曲，唱一些
2: 可能以前是抖音
1: 可
2: 能过去是酬神戏或者戏曲更多，但现在可能是以歌曲啊或者是舞蹈为居多。
1: 是这样吗？它的变化您看到明显的变化是怎么样
3: 啊？当然是说以前都是演这种传统戏剧的，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歌台还不流行嘛。后来是因为歌台真的比较盛行，因为我们整个人间嘛，当你做酬神戏的时候台下观众没几人的，当你做歌台的时候台下是满满的，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热闹嘛，这个请歌台歌星来很热闹，就转型改为请这种歌台歌舞表演，现代歌舞表演。
1: OK， 好，那我们稍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谈啊。那到底我们从这个中元节当中呢，可以看出什么样所谓的对我们的文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渊源呢？还有我们常说的禁忌，究竟大家是不是都还在很在意呢？就是说不要外出或者是不要拍照啊这些部分，我们稍回来呢再请李永秋老师呢给我们做讲解。马上来听这首歌曲，是小沈阳跟高进的《我的好兄弟》。

0: 杰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0: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2: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0: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2: 高兴的徘徊的让你知道，喜欢你别知道。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7:44，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6: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5: 好，很快的来到我们今天呢爱东方聊天下的最后一段了。先请出我们的嘉宾，也就是在线上呢和我们连线的文化民俗历史田野工作者李永求老师。关于这个中元节啊，或盂兰盆节啊，或者我们说的鬼节，我们有很多比较好奇的部分，因为它跟我们既熟悉，就是从小到大我们都有在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所谓的节日这样子。那但同时呢我们对他有些敬畏，对吧？因为前辈都说，或者是老人家都说啊，在这段时间呢你要小心，因为好兄弟出来了啊，那鬼门关开啊，那
6: 这些事不要做啊，
5: 对
6: 这些事情或者这个地方你就别去了。那到底在中元节有哪些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习俗呢？这些习俗它到底是真的是从以前流传下来的，还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国家或者这些文化当来到马来西亚，我们融合了本地的一些风土民情而延伸出来的一些禁忌呢？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说一说。
7: 好，这个习俗呢，这种禁忌呢，在中国之前也是有过一些的，但是都是主要在民间有这种说法。我个人是不禁忌的。这个当然，民间所谓的那种禁忌是说，主要第一不要靠近水。他们认为呢，水里面有水鬼，如果你靠近水，他会把你浊气交替哦，他让他你所在这个地方他就出事了。然后我们也认为说出门要小心，有一些那种有担心有什么车祸意外嘛，所以呢，当然这个我不鼓励，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约束自己，生活就很痛苦。包括我有一些朋友，他说企业不敢去理，因为他担心说办什么空难啊什么等等，其实不需要这种害怕，因为企业它也这上呢，儒家、道家或者是这个佛家呢，都关于这个企业呢都不是这么恐怖，但是我们民间呢，真正的它非常恐怖，因为有这个孤魂野鬼出来嘛，他做这种人来交替嘛。当然，这种说法是民间的说法，儒家、道家、佛家，企业呢是一个好日子，不见得是坏日子，因为我们这个节日呢，是我们慎重追远。祭拜祖先，然后普渡这个阴间的好兄弟，让他们有一个吃饱穿暖回去他们的世界去，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害怕。但是民间的说法呢，大家不妨听之就好了。我个人是不禁忌，企业我什么地方都去，也包括去游泳，个人包括本末我去我也不怕啊，因为我认为这东西主要是不科学的一种说法。
5: OK， 但是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的所谓的禁忌跟习俗是因为尊敬，对吧？像你说拍照啊，晚上不要拍照，那可能就是大家很担心哦，那你会不会就冒犯到别人的这个祭祀的活动等等的。那如果我们面对尤其是这些在路边的这些祭品呐 或者是
6: 祭拜活动
5: 祭拜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或者你有没有什么提醒给大家？因为我有时候看到大家可能既想要提点什么，可是又觉得好像不应该提，因为这个部分呢是民俗的习惯或者是民俗的禁忌
7: 啊。当然我们路边人家祭拜嘛，我们需要尊重，不要是说用脚去踢他们这些东西。当然可以拍照吗？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我个人拍那种中元节佛的照片嘛， 应该有上万张。
5: 哦，
7: 我个人拍摄的，因为我要做研究了嘛，所以这个拍照是没问题的。当然，个人是要尊重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因为说啊，觉得他女性就不尊重他，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民族，因为我们对大自然哦就是要谦卑，我们看不到东西不代表他没有，的确要谦卑对待他。
5: 嗯，那么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啊，老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当大家要进行自己的这个文化、自己的宗教的习俗的时候，因为要彼此尊重
6: 啊，
5: 这不完全只是一个文化跟一个宗教的国度嘛，对不对？
7: 对，这个的确我听到一些人在投诉，比如讲那种歌舞节目的声响太大了，的确是很大，我自己有时候站在现场也会受不了。声音太大了，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声量调小一点。第二呢，我们如果烧这种香烛跟这个纸钱嘛，尽量把现场打理干净。如果要烧的话，尽量下面垫好东西，铁皮等等，不要伤害到那个柏油路。因为曾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呢，已经做出一些严厉的警告，因为他们把那个柏油路烧坏了，甚至污染这个环境，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烧纸钱之后尽快处理好啊，反正把这垃圾全部打扫清洁，把一些摆在地上公平全部清除好，不要让大家成为大家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大家尽量，因为毕竟大家都多人地方嘛，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5: 这个我确实是这样子觉得，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是祭拜，他只做开始，他没有做
6: 收尾
5: 的部分，他就在那边焚烧，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我们有时候开车经过啊，或走路经过，发现怎么还在燃烧？那有时候很担心他会烧到那个草地。那如果燃烧起来，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火患的风险的。
6: 是，所以如果要就是这个祭祀中元节的话，大家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善后的工作。不过有的时候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不想要处理这些所谓的善后工作，他们可能连祭拜这件事情、祭祀这件事情，他们都会选择放弃了，所以
5: 跳过。
6: 对，就跳过了。所以其实年轻一代对于中元节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说断层的现象呢？我想李老师，你做研究应该也有人就是或者也有关注到这个现象嘛？
5: 对对对，有没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跟你说啊，
6: 我
5: 不重要啦，
6: 我家不要拜。
7: 对。以前是有人，尤其住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离开家乡嘛，以前是不拜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尊重他们的哈，因为大家都有个人的选这种选择权利。当然，如果他是住在乡下呢，他还会延续这个传统，因为我们乡下地方还是会每年都会在家里拜拜这个节日。所以呢，应该是城市化、现代化逼使他们放弃这个传统。然后呢，我们需要互相尊重啊，大家都会尊重。
5: OK， 好，那当然如果呢你家中呢有做这样的一些文化祭祀的活动，那就希望呢你可以用文明的方法。现在因为这个烟霾很严重所以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酌量一下。
6: 我们可以理性的进行这些祭祀的活动，毕竟呢文化还是要传承下去的。那这个敬长敬畏之心呢还是得有，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适度的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然后怎么去调适自己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5: 好，那最后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这个中元节呢，我认为它除了是个慎重追远祭祀祖先之外呢，它也是对阴间呢释放出那种善意，然后对阴间好兄弟呢也做出那种援助，就是给他们食物啊，给他们衣服啊，给他们这个纸钱等等。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当然我们这种传统习俗呢，应该大家能够的话应该把它延续下去，毕竟它是一个慎重追远阴阳两立的一个传统节日来的。谢谢大家。
5: 好，谢谢李永秋老师，谢谢你，感谢，再见，拜拜。谢谢。好啦，那就像老师说的了哈，那有一些节日呢，它可以教会我们一些优良的所谓的中华文化，对吧？这种慎终追远呐，或者是我们说的要祭拜祖先呐，或者记得祖先留下来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常常说要共存。 对不对？不管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种族，还是这个节日里面说到的阴跟阳间之间的这种共存，其实它也是一种生活的哲学跟一种思维了。
6: 嗯，我觉得除了是这个方面之外啊，传承我们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嘛，传承其实也挺重要的。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已经不太去关注我们华人的一些传统文化了，所以你会带你的孩子去参加或者去看，
5: 有机会的话肯定。其实我家那边其实有蛮多的啊，不过因为这几天
6: 也蛮严重了，
5: 也没有，就是刚刚我回到家的时候好像都那个错过那个时间之类啊。希望他们长大一点可以让他们去理解了。
6: 好，
5: 再次再谢谢李永秋老师啦，谢谢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6: 我是甄怡。
5: 那么明天甄怡会出现在，
6: 明天我会出现在我家，明天没有当班啦，
5: 明天没有当班，追星也没有当班，就把节目就交给我们其他的同事啦。下来呢将会有越夜越爱的时段，不要走开，锁定 IF。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彭亨州苏丹阿苏的阿姆多拉呼吁民众，随着多个地区尤其是吉隆坡的烟霾情况日益恶化，必须时刻关注健康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殿下提醒民众，特别是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健康问题的人，外出时应该戴口罩，如果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也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殿下也劝告彭亨州民众，随时关注当前的空气质量，一旦因为烟霾出现健康问题，就要立即求医。截至傍晚六点，全国共有29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砂拉越西连路的181点是全国最高。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砂拉越斯里安曼和水狼俄约翰斯蒂尔分别录得173点。砂拉越共有5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除了西连和斯里安曼，还有斯里街154点、萨马拉汉154点以及古晋154点。雪州有6个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也就是约翰斯蒂尔、沙阿南、瓜拉雪兰莪、万金、巴生和巴达林在野。除了沙拉越和雪州，霹雳州、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吉打、槟城、吉隆坡和布城都有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国家登记局宣布，全国 MyCard 打印服务将从明天26号起至31号下个星期一将暂时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登记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 MyCard 的转换工作，也就是从现有的 MyCard 系统逐步过渡到新一代身份证。该局呼吁没有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缓在这段期间办理 MyCard 更换或补发手续。至于年满12岁首次申请 MyCard 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也受促稍作等待，以便在近期开始放放新一代 MyCard 后，孩子能够领取新版身份证。双威乐园对水上乐园早前发生的过山车事故，导致10名游客受轻伤一事深表遗憾，并承诺将全面配合当局展开调查。双威乐园透过脸书发文告指出，游客的安全和福祉是其首要任务，园方在事故发生后已经立即着重照顾受影响游客的医疗需求及福祉。园方目前正与所有相关当局密切合作，并全面配合调查，同时将继续全力协助当局，并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为受影响人士提供支持，同时承诺将继续坚定致力于确保旗下游乐设施及场所维持最高安全标准。大众汽车工会代表警告，随着管理层准备提出重组方案，这家汽车制造商计划中的裁员最终可能影响多达14万个工作岗位。尽管管理层已经公布的裁员计划可能裁减多达10万个职位，但工会成员表示，如果德国面临倒闭风险的工厂被迫关闭，可能还会有另外4万名工人失业。彭博社星期二报道，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员布鲁姆和大众汽车品牌负责人沙费尔当天在公司的主要工厂公布裁员计划，这是集团未来几天将在德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员工大会的第一场。受到中国市场销量下滑、德国高昂运营成本以及工厂产能利用率不足影响，大众汽车盈利显著下滑，导致公司至少需要削减100亿欧元的营运成本。路透社和易普所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支持率已经降到冲突爆发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使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维持在历史低位。根据这项在8月24号结束的民调，只有 31%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率低于3月份调查的 37% 以及本月早些时候的 34%。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生本。平兴州苏丹奥苏丹阿德拉呼吁民众，随着多个地区，尤其是吉隆坡的烟霾情形愈来愈严重，必须时刻关注健康，并且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然后提醒民众，特别是囡仔、是大人、有新的查甫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士，出去外口的时阵应该挂嘴暗，那是。因排的情形进一步恶化，也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并且教育部指示，州内所有学堂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达到不健康的水平的时阵，暂停学生的户外活动。本国指数那是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学堂必须采取停课的措施，以保障学生。教师甲全体教职人员的健康甲安全，社区安全联评主席陈水林李林泰呼吁，当下领导人尽紧制定有力，并且有明确时间表甲执行机制的具体行动计划，避免烟霾问题进一步恶化。伊讲当下必须对各区的拄到代志了后，再来面对，转向主动预防，同时加强呼吁。洪灾准备。苏丹沙拉夫丁对斯兰欧洲代表团自昨日拜一成功，驾着本意到马来西亚运动会数码总冠军第一最高的祝贺。作为东道主，斯兰欧这摆的一共夺得101面的金牌，不简单，超过原本定的80面金牌的目标。马上下斯兰欧洲对1986年参加马运会以来的最贵金牌数量，在马运会举行的期间，同时吸收媒体委员会 MCMC 的52个比赛地点做网络监测，持续监测各个队比赛球队的通信网络，确保运动员、官员、媒体人员甲空气拢会使享有稳定的电视服务。首相达德西安奈巴欣讲，西平选举主任兼斯兰欧洲大使达德西阿米鲁丁沙里将负责研究西平甲各地的马拉加州选举的合作形式。针对马拉加州选举内边的政党之间的合作空间。首相甘达得到回应讲，合作是生活甲治理的重要一环。另外，首相表示，两国将讨论是毋是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发达涉嫌不当行为展开深入调查。安华早前表示，伊会展开负责调查发达管理问题的第八工作队完成报告了后，先再来正式宣布。投资部以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波兰国生态系统试点项目，推动我国低空经济 （Low Altitude Economy, LAE） 发展。副部长甚至跟讲，有关的试点项目计划在13马来西亚试点计划期间实施，并且建议由大澳作为其中一个实施地点。天然及环境影响部长德德瑞阿德德斯古鲁表示，政府到此前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地区，并且种超过930万丛红树甲其他适合的调节地的树丛。伊讲，政府致力保护甲修复沿海生态系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到艾曼指出，为了迎接今年10月的塞班国际赛道。举行的 F1 比赛车大奖赛，塞班已经获得拨款1750万元计，用在提升区内的道路基础设施。鉴于泰国南部近期发生刀器安全事件，马来西亚驻松卡总领事阿玛法米提示，当地也是计划前往泰国南部的我国公民提起警惕，并且重新考虑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非必要的行动。伊嘛提起所有华私家车入去泰国的国人，必须要骑实体原版的驾驶执照，不应该完全依赖 MyGPG 应用程式的设备驾驶执照。以上的阿添福建新闻由刘锦甲编辑。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公刘海，公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5: 本周季军歌曲王赫野、黄龄《过海》。
6: 来吧，我的舞伴，从天里跳到天来，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5: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

0: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气象局今天发布热带风暴纳拉警告，该风暴目前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东移动，距离吉兰丹到北线东北方向大约1630公里。气象局表示，热带风暴纳拉目前的最高风速达每小时65公里，但是截至目前对马来西亚并没有造成显著影响。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利表示，应该加快制定新的电子商务法令，以加强消费者保障，并确保中小微型企业以及本地商家能够在日益复杂的数码生态中保持竞争力。夫加萨利说，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监管框架也必须和科技发展及人民购物和经商方式的变化保持一致。副部长指出，在我国向消费者开展业务的外国卖家也必须承担明确的责任，并遵守相关规定，以保护消费者免受诈骗、购买不安全产品或面对纠纷。另外，电子商务平台的责任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因为平台在决定产品如何营销、销售以及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截至今年7月31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推行的六项主要倡议都超越既定目标。部长尼克明表示，这项成绩证明房地部能够迅速且有效落实昌明政府议程，尤其是在提供更完善、舒适及具有包容性的公共设施方面。尼克明说，自昌明政府于2023年执政以来，该部已经成功落实近16000项公共设施项目，并荣获国家发展奖及首项创新奖等著名奖项。当中，地方政府辖区公共厕所维修计划的完成率则最高，达到734%，并形容这项表现证明政府拨出的每一 ringgit 都转化为实际成果，直接惠及人民。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阿曼法米阿曼沙卡威提醒所有驾驶私家车进入泰国的国人，务必携带实体原版驾照，不应该完全依赖 MyJPJ 应用程序中的数码驾照。他说，重要文件包括车辆登记、保险及其他所需文件也必须在整个行程中随身携带，以方便当局进行检查。另外，在泰国驾驶或骑摩托车的国人也受促时刻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并遵守泰国当局制定的所有交通规则。他指出，泰国当局目前正积极加强当地的交通规则执法。由于集装箱船货物起火事故近年有增加趋势，新加坡提议和马来西亚及印尼制定三边应对程序，加强事故发生后的通报、协调和处置。第17届合作论坛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宗旨在于讨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线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课题。世界航运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乔克拉梅克表示，目前平均大约每17天就发生一起集装箱船火患，情况相信是10多年来最严重，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他说，不少事故原本可以避免，问题往往出在托运商没有遵守规定。锂电池和化学品是最常被错误申报的两类危险品，也是引发火患的主要风险。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今天表示，菲律宾计划透过研发和加大采购无人机，以进一步实现军队现代化。铁欧多洛今天在众议院预算听证会中表示，菲律宾政府预计2027年度国防预算将较今年提高 6.3%， 其中扩大无人机、战力等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的花费估计达500亿披索，或相等于大约8亿1000万美元。铁欧多洛指出，菲律宾军队目前拥有一支无人机队，负责勤搜、监视与侦察任务。Malaysia Madani, Kesus Jat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个新闻。截至今次个彭孟六点，全国共有29个地区个空气个污染指数处于无健康个水平，其中沙拉瓦质量落地181点是全国个最高，接着是索兰莫个约翰斯点落地173点。另外，我国气象局对国内17个地区发布了1级个热浪警告。当一个地区的每日最高的气温量速至少3日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C，气象局就会发布1级的热浪警告。受影响的州属包括霹雳、吉隆坡、平兴、索朗乌、沙巴以及沙拉瓦。首先，来到斯里安诺伊巴欣表示，赖国将讨论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FIRA 不断权威的指控，展开发展新国的建议。发展新国有助于查明两土地管理是否涉及滥用职权、失信或违反地理的规范。截至今日的7月31日。彭屋及地方政府部将到自强自立的财政预算案的推介的六项主要的倡议，落跳跃直接的目标。部长郭可明表示，自昌明政府到自强自立执政以来，该部已经成功落实将近19000项的公共设施的项目。听讲，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达德斯利阿德佐斯库鲁表示，政府最近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红树林的生态区，并证实超过930万棵红树及其他适合种植地的树的整木。伊达政府将到地力的保护及修复沿海的生态系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规划推介无人国生态系统的试点项目，推动我国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副部长沈志康答，政府透过马来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工业机构，将到规划设立无人国，也就是一个可用于测试各种航空系统的区域，其中包括垂直的起降吊的系统。国家电机局宣布，全国麦克拍应该服务将从明日26日起，一直到31日，下个星期一将正式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电机局目前接到增加新一代的麦克的转换的工作，该局呼吁无紧急需要的民众，而且将放到这段期间配理麦克更换和补发的手术。配合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及国庆日聚食多少个活动，警方将到吉隆坡及布沙部署警力，即架全方位的武装及交通的管制任务。同时，吉隆坡多条主要的道路也将到这段期间本阶段的实施封路及改道的措施。当而泰国南部近期发生多起的挖窗事件，马来西亚驻松卡总领事馆提出先到当地和规划前往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并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增加非必要的行程。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重新共同成立确保马六甲的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技术保持自由，开放和换窗，为各自的航运提供便利。这六个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每年有超过10万艘的船只透过该水道。有关的海峡也承载着全球海运贸易的将近1/4，以及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经营的大约1/3。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林庆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8月25号，1957年的今天，霹雳州丹戎马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打击共产恐怖分子的行动，大约有2000名当地居民参与其中。居民们深入森林区域搜寻并遏制共产党活动，在行动中，安全部队成功发现并突袭了5名共产党恐怖分子。当局还出动了飞机，并利用扩音器向藏匿在森林里的共产党分子喊话。这项行动历时大约4个小时，并得到了马来皇家军团第5营、警察部队以及空军部队的掩护，充分体现了人民与安全部队之间的紧密合作，共同致力铲除共产主义威胁。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

秀或者是综艺脑洞推理，还有大家生活中的那些说出来好像很奇怪但仔细想想又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全部混在了一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份来自地球的火星情报，看看这些年我们到底收集了多少奇奇怪怪的情报吧。那说到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它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它会把生活中的小事说得像一件惊天大事。比如我们平时呢都会遇到一些事情啦，为什么小时候觉得长大以后很自由，结果长大以后就发现每天都在上班，又或者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不饿却还是会打开冰箱看三次，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手机就在自己手上却还是会到处找手机，可能除了手机就是还有眼镜啊这类型的物件啦。可能你在听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挺普通的，不过在火星情报局里面的世界呢，他们突然就变成是一个重大情报了。其实这也是节目很厉害的地方，他没有一定告诉你一个多么深奥的道理，反而就是从生活里面那些很细微很荒谬或者是很有共鸣的事情出发，然后大家就一起来讨论啦。你也会发现呢、原来大家都有一些奇怪的小习惯，而当这些习惯被说出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可能不是觉得丢脸，而是诶你怎么会知晓哦，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所以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某种程度上啊，也就像是把我们生活里面那些不敢承认的小秘密全部搬上了舞台。而节目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提案啊。所谓提案，简单来说就是有人提出一个自己观察到的现象，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它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人提出什么，可能真的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也有可能是一个你完全没有想过的生活观察，然后现场的朋友啊还有来宾就开始七嘴八舌了，就说我也是啊，就会分享我身边朋友也是这样的，最后本来一个很普通的话题突然越聊越远。这其实很像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可能你只是约朋友出来吃饭，结果第一句最近好吗，第二句就工作怎么样，聊到感情，再聊到以前的同学，或者是聊到某个明星，也有可能最后两个小时过去饭都凉了来不及吃了。所以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让人觉得好看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的聊天感，不是坐在那里听别人说话或者是讲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是你会忍不住的跟着想，如果是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个就是节目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啦。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这一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呢？如果无论有还是没有啊，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讨论和互动分享。我们现在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参与互动吧。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火星人来过》，也的就是薛之谦演绎的歌，是《火星情报局2》的主题曲。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California.
1: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处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我们一起欢呼。
8: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7: 一起深感骄傲。
9: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8: 不同种族，
7: 不同文化，
8: 我们同中存异，
7: 异中求同。
8: 3400万人口，
7: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8: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8: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7: IFM 与你一同
8: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火星情报局。其实这档综艺节目呢，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哈，它并不是单纯的告诉你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社会话题，而是把整个节目包装成了一个情报局。所以呢，就有一些嘉宾，有些主持人，他是扮演着有局长、特工、有提案这样等等的角色了哈。那每个人来到节目呢，就好像要带着一份特别的情报。这种设定其实也非常的聪明哈，因为它也让原本普通的聊天多了一点角色扮演的感觉。你们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看综艺，是在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而且啊，这个秘密会议呢一点都不严肃，因为讨论到最后啊，经常会发现所谓的重大情报可能只是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情了。但这个就是综艺的魅力。有时候我在看节目并不是为了得到怎么样特别的知识哈，而是想在忙了一整天之后，有人替我们把生活里那些荒唐的事情讲出来，然后我们让大家来看放松也好，笑一笑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可以让自己疏解压力的另外一种方法啦。不过如果只是一直在搞笑啊，我想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可能也不会走这么多年。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多所谓的脑洞其实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有时候你仔细听啊，会发现大家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笑话，背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成长过程中的困惑，甚至是我们面对社会的一些小观察。他们会用一种比较轻松、比较娱乐的方式，让大家去谈一些原本可能有点严肃的话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本来只是来看笑话的，结果突然被说中了。而且我觉得啊，这应该就是脱口秀或者是聊天型综艺很特别的地方，它不一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它只是把一个问题放出来，说出来，然后就告诉你，来，我们一起来想，大家集思广益一下。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第一季呢，就是在2016年上线的。后来经历了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其实中间呢也曾经有过停顿，之后又重新回归。到第七季结束，这个节目其实已经陪伴一批观众非常多年了。你想啊，2016年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是还在读书，还在求学，那个时候每天最烦恼的就是，哎，明天要不要交功课？几年之后，同一批人可能已经变成了明天要不要上班了。你看，可以感受得到，对吧？生活变了非常多。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啊，可能我们喜欢看的东西啊，好像它是一点都没有在变化的，还是喜欢看别人说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也是很喜欢哦，原来你也是这样啊，找到共鸣等等了哈。而且节目本身呢也是一直在调整形式，从最早的网络综艺啊，到后来不断升级内容还有阵容，它其实也是见证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综艺已经不只是坐在电视机前看的东西了，年轻人已经开始习惯在网络平台追节目、讨论节目、剪辑片段、分享热梗等等。那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本身呢，就是这个网络综艺时代发展起来的代表之一。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之前有没有曾经看过可能类似的片段？因为如果要追完整季的话，应该也挺消耗时间的。那有没有曾经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刚好有刷到类似的内容呢？那这档综艺节目的名字就叫做《火星情报局》啊，应该有后面有一二三四或者更多了哈，就看一下你看的那一档短视频。或者是那个段落哈，它到底是出自哪一季的啦？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先送给你这首歌曲的就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绎的《烟火星辰》，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的片头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4: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6: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火星情报局。我觉得其实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最有趣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些夸张的舞台、搞笑的嘉宾，甚至也不是那些奇怪的情报，而是它让我们发现每个人其实都很有故事。像你每天上班、下班、吃饭、搭车、滑手机，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可是如果仔细观察哈，你会发现你有自己的小习惯，你身边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怪癖，你的朋友有一些呢是只有你们之间才懂的梗，你的家人也有可能一些是让你哭笑不得的行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你的人生情报。所以如果今天要你提出一份火星情报，你会写什么呢？比如为什么放假第一天是最早醒的，工作日却永远起不来，还是为什么吃饱以后看到甜品还是会有第二个胃呢？又或者为什么小时候觉得父母很烦，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开始讲他们以前讲过的话呢？我想某一条可能大家都一定会有，至少会有说中一个，可能也是说到底这档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也可能是一直在提醒着我们生活没有那么严肃，有时候允许自己笑一笑，允许自己觉得一些事情很荒谬，甚至允许自己承认对的，我就是这样，其实也没事啊，也没有关系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小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档综艺节目嘛，火星情报局。不晓得今天这份火星情报，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其实这档综艺节目就像刚才有提到的嘛，它是从2016年开始呢，火星情报局就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把我们生活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分享、可以讨论、也可以大笑的故事。也许我们长大以后烦恼真的越来越多，工作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每一天都有一堆事等着我们去处理，所以有时候啊，能够坐下来听一些可能无厘头的话题也 OK 啊，突然你可能也会发现了原来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其实已经是一种很简单的快乐了。如果今天你也有一份自己的火星情报，不妨把它留给身边的人，说不定你会发现你并不是奇怪，你只是还没找到属于你的同款特工。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就暂告一段落啦。如果近期你也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推荐分享，赶快赶快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吧，或者也能推荐啊，无论是他现在已经是停播了呀，不同的国籍也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会先收集起来大家的一些意见了哈，再看看有没有缘分，有没有机会下回在空中和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聊翻唱歌曲，那如果你近期也听了很喜欢的翻唱歌曲呢，也别忘了互动跟分享啦。那在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不同的翻唱好歌，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杨丞琳的《火星》。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佩格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及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警方将在吉隆坡及布城部署2357名警力，执行全方位的安全与交通管制任务。同时，多条主要道路也将在这段期间分阶段实施封路与改道措施。吉隆坡总警长道多法迪尔马苏斯发文告指出，国庆前夕倒数活动将于8月30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第六十九届国庆日庆典则是在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警方将派出人手驻守在各大战略地点、民众聚集地点以及通往庆典现场的主要路线，以确保公共秩序和交通顺畅。普通行动部队沙拉越旅在8月19号到22号期间，在沙拉越7个地点展开特别行动，成功瓦解非法开采煤炭以及非法挖掘搬运沙土的活动。沙拉越普通行动部队指出，这次行动共起获煤炭、泥土、沙、车辆、各类机械以及设备，总值超过4055万 ringgit， 并逮捕14名男子。他说，这项行动和沙拉越土地与测量局合作展开，地点包括古晋市、石龙门、哥打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焦及林孟。根据初步调查，涉案者都涉嫌违反沙拉越土地法典的规定。霹雳州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仍在继续监测一头自本月17号起被发现徘徊在东西大道一例路段的成年雄性野象，并引导该大象返回森林地区。野生动物局指出，该头野象的右前脚受伤，不过它的行为正常，行动能力也良好。监测结果显示，大象的伤口已经逐渐康复。由于有关大象仍会返回公路范围，因此当局将继续展开监测及引导行动。此外，当局也劝请东西大道的道路使用者，尤其是驾驶人士，需要适时减速。如果发现大象，也不要拍照或录影。此外，如果野生动物出现在路间且没有表现出攻击性，也不要停车或下车，同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挑衅野生动物。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说，印尼部分地区的森林及土地火灾已经开始受到控制，并希望有关情况能在未来1到2个星期内全面解决。普拉博沃说，当局已经调动大量资源应对有关火灾，包括数十架直升机、超过12架飞机、数百口水井和水泵，以及数千名安全部队和救援人员。普拉博沃也提到，全球今年正经历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是历来最强烈的气候现象之一，因此印尼必须持续提高警惕，以应对这个气候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法国夏季的酷热天气逐渐消退之后，转而出现雷暴天气。西南部奥德省星期一傍晚遭到罕见强烈龙卷风侵袭，超过300栋房屋受损，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急。内政部长努涅斯说，这场强度罕见的龙卷风在波马村造成严重破坏。社交媒体画面显示，龙卷风在维尔泽耶村上空盘旋，沿途将不少民宅的窗户震碎。截至星期二早上，法国南部大约有21000户停电，其中奥德省就占1600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在2027年夏季结束前，存在由美国斡旋结束俄乌战争的机会窗口。乌克兰也已经和美国及欧洲国家共同起草了一份建议，准备提交给莫斯科。泽连斯基星期二说，鉴于美国2028年将举行总统选举，他认为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鉴于今年12月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至2027年夏季结束大选竞选活动启动之间。 Malaysia Madani 更是 Jatar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截至今日傍晚六点，全国已经有29集天气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其中沙拉瓦市连录得182点，是全国最高，接着是锡兰娥约翰斯蒂尔录得173点。另外，我的气象局对国内的17集天气发布热极热浪警告，当日集天气的每日最高气温连续至少3日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时候，气象局就会发布热极热浪警告。受影响的州属包括霹雳、吉兰丹、彭亨、锡兰娥、沙巴和沙拉瓦。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巴欣表示，内阁将讨论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发展审计的建议。发展审计要注意查明联土局管理是否涉及滥用职权、涉嫌或者违反治理的规范。这次检验七月30日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之下推行的六项主要创意都超过既定的目标。部长尼克曼表示，自创民政府在2023年接政以来，各个部门已经成功落实近16000则公共设施项目。天然资源及环境用书部长 Dadusri Arthur Joseph Kurup 表示，政府至今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枫树林生态区，并充斥超过930万棵枫树以及其他适合造植地的种树种。据说政府正在致力保护和修复沿海的生态系统。调制贸易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湖人局生态系统试点项目，推动我的大贡建设发展。副部长沈志乾说，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吉加航空航天工业技巧正在计划设立湖人局，也就是日则可以用来测试各种航空系统的企业，其中包括垂直气缸床的系统。吉加电机局宣布，全吉买卡大宴服务将从明早日26号起一直到30日后下集星期日暂时受到影响，而是因为电机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买卡的转换工作。该局呼吁冒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时放一下电力电，撇开一段期间办理买卡更换或者步伐少数。配合即将来临的 T60 桥街吉坚业和吉坚业前设道树发通，建方将在吉隆坡和布城布术建立接行前方会的安全而交通管制任务。同时吉隆坡多条主要的套路也将在亚端期间缓解端设施封路和改道措施。要今以梯的南部卷期发生多起安全事件，马来西亚驻松卡重量司干提上现在梯的南部或者计划前往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提交建设，并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非必要的行程。民众也消除准守梯的当局设施的受检、透露封锁和安全检查等措施。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重新共同承诺，确保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安全，为各自航运提供便利。这两只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每年要超过10万趟船通过该隧道。要近的海峡也承载着全球海运贸易的将军四分之一，以及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林锦瑶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SHE 2007年的专辑 Play 里面，不过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哈，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熟悉。没错，因为这首歌曲的副歌呢其实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经典歌曲温柔，但它又不是单纯的翻唱哈。那这首歌曲最大的特别之处呢，就是把温柔这首歌重新拼了一次，副歌呢就保留温柔里面的旋律，主歌则是重新创作，再加入男女对唱的方式，所以听起来就好像是一段感情突然出现了男女两个不同的声音。女生这边是忘不了旧爱，面对新的感情又觉得很抱歉，男生这边呢，就是明明是还是很喜欢的，却又有一点犹豫。那这样一来呀，原本五月天温柔的感觉呢，就变成了一段男女之间的感情对话。而且当年录音的时候啊，费伦海还特别用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演绎，最后也获得五月天阿信的认可。所以这首歌曲《谢谢你的温柔》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啦，它并不是把一首经典歌曲重新唱一遍，而是把大家熟悉的《温柔》这首歌重新拆开，重新组合，最后变成了一首全新的情歌。2007年的 SHE 加上飞轮海再加上五月天温柔的经典旋律，这首歌啊可以说是满满的青春回忆。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SHE 和飞轮海合唱的谢谢你的温柔。可能大家也先听听看，还记不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哼唱呢？所以大家应该也会想起的就是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曲吧。歌曲回来也会继续和你聊更多翻唱时光机的歌，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上线参与互动吧。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4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送票交给你。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刚一起听过的歌曲呢，是一首粤语歌，有的就是陈慧娴所演绎的《月半小夜曲》。那特意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演唱会的版本哦。那下来呢，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哈，有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 ，Michael Jackson 的《Man in the Mirror》。那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87年的专辑《Bad》里面，后来更成为了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不过今天要和你聊的呢，并不是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哈，他的原版，而是谁的呢？有的就是王力宏的翻唱版本。2009年，王力宏重新改编了这首歌，成为 Michael Jackson 离世之后第一首由亚洲歌手推出的官方改编的版本。那为什么王力宏想选这首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曲啊 Man in the Mirror， 他说的呢就不只是镜子这么的简单，他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自己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啊，这个世界应该改变，别人应该做得更好，可是这首歌更好地提醒我们，真正的改变可以从自己开始。王力宏的版本在编曲和演唱上加入了自己的风格，让原本很有力量的歌曲多了一种属于亚洲歌手的诠释方式。所以啊，听翻唱的时候呢，我觉得挺有趣的意思哈，就是同一首歌同样的旋律，换了另外一位歌手，你听见的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Michael Jackson 呢，他唱的就是一种面对自己的决心，而王力宏的版本则像是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把这个讯息传下去。所以今天这首歌啊，我觉得不只是经典翻唱，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提醒，想改变世界以前，先从镜子里的自己开始。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王力宏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 Man in the Mirror。 或许听完之后，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了，我想改变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从自己开始呢？歌曲回来也会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许茹芸的泪海 Remix 版本。那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上线参与互动吧 ,AIFM.Malaysia。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下来为你送上的另外一首歌啊，或许一听到它的前奏，甚至是一说它的名字呢，大家都有原版的那个版本就浮现出来了。毕竟有些歌啊，唱的就是一段感情结束了，但有些歌几年以后在演绎的时候呢，或许他想要表达的一些信息内容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是关于的就是终于放下了。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嘉宾这首歌，原唱者是张远。嘉宾这首歌曲呢是在2020年推出的，说的就是一个挺扎心的故事。分手几年以后，突然收到前任的结婚邀请，明明已经没有身份了，却还是出席了。坐在婚礼现场，看着曾经最熟悉的人成为了别人的新娘，哎呀，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嘉宾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最后啊，你只能以一个嘉宾的身份参加曾经属于你们的爱情。这首歌后来也被翻唱了非常多次，也成为很多人唱 K 时必点的失恋点播的歌曲。而这一次挺特别的，因为重新演唱嘉宾的这首歌曲的人呢，并不是别人，而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之一王泽言。那么在今年7月15号呢，王泽言就推出了嘉宾 2.0， 同一首歌，但是这一次他的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原本的嘉宾呢，更多的就是遗憾和不舍，但嘉宾 2.0 就加入了 R&B 的元素，声音也变得更加轻更温柔，少了一点撕心裂肺的感觉，却多了一点我终于可以好好跟你告别了。其实人长大以后才会发现呢，有些感情不是一定要有结果，能够接受它曾经发生过，然后好好往前走，也已经是一种答案了。所以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王泽言重新诠释的嘉宾 2.0。 如果你曾经也当过某个人爱情里的嘉宾，希望这次听完大家都能够从遗憾里慢慢走出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王泽言所演绎的嘉宾 2.0， 原唱者是张远。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就暂告一段落，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歌曲，记得留言和我分享。那我们就会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会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么在晚上9点呢就会和大家聊综艺节目，10点哎，就是这个时间点了哈，就会和你盘点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那 iFM 的官方平台哈，包括我们 iFM 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是安瓦伊布拉欣今天向马拉初级理科学院的创办人阿卜杜瓦哈阿尔维的家属表达慰问。阿卜杜瓦哈已经在今天凌晨逝世，享年84岁。首相表示，被誉为马拉初级理科学院之父的阿卜杜瓦哈为国家教育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扩大我国子民接受科学教育的机会方面。首相说，在该名教育领袖的努力下，马拉初级理科学院逐步发展成为培育众多马来西亚人成为有知识有技能并在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才的教育机构。槟城州教育局指示州内所有县教育局及学校加强防范措施，在面对烟霾情况时确保学生及教职员的福利和安全。文告说，当局正在持续监测槟州的烟霾情况及空气污染指数毒素，而所有学校也受促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并密切关注任何警报及最新情况。教育局表示，当指数超过100的时候，所有课外活动必须暂停，以减少学生暴露于不健康空气中的情况。指数超过200时，学校也必须立即关闭。槟州教育局也指示学校确保饮用水供应充足，鼓励学生摄取足够水分，并减少在户外暴露。国家登记局宣布 MyCap 全国 MyCap 打印服务将从明天26号起至31号下个星期一暂时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登记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 MyCat 的转换工作，也就是从现有的 MyCat 系统逐步过渡到新一代身份证。该局呼吁没有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缓在这段期间办理 MyCat 更换或补发手续。至于年满12岁首次申请 MyCat 的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也受促稍作等待，以便在近期开始发放新一代 MyCat 之后，孩子能够领取新版身份证。国际新闻，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性留学生被发现身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该名女性的遗体。据了解，女死者是在本月14号为了领取毕业证书而入境韩国，但是死者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韩国警方将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针对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巴西政府判定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处理儿童和青少年个人数据存在不当，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处以1亿5370万雷亚尔或相等于2984万美金的罚款，并要求公司删除所有不当收集的数据。彭博社报道，巴西国家数据保护局表示， TikTok 平台在缺乏适当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而且未能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来防止不当的数据收集行为。这个决定已经在25号公布在巴西官方公报中，字节跳动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提出上诉。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以军24号对加沙地带发动多轮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哈马斯的5个武器库和1个发射阵地。以军的声明表示，哈马斯在这些设施中储存了火箭弹、爆炸装置、手榴弹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目标在于对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发动袭击。以军表示，这些武器库设于清真寺内及人道主义基础设施附近。以色列同时警告，这些空袭是一个明确警告，以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并将继续坚定打击任何威胁。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截至今日傍晚六点，全国一共录得29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西连录得181点，是全国最高，接下来是舒兰俄 Johan Satir 录得173点。另外，我国气象局对国内17个地区发布一级热浪警告。当一个地区的每日最高气温连续至少三日达到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的时候，气象局就会发布一级热浪警告。受影响的州属包括霹雳吉兰丹、彭亨、雪兰莪、沙巴以及沙拉越。首相 Dadashri Anwar Ibrahim 表示，内阁将讨论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法政审计的建议。法政审计有助于查明联土局管理是否涉及滥用职权、失信或是违反治理规范。截至今年7月31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下推行的6项主要倡议都超越既定目标。部长魏可敏表示，自昌明政府于2023年执政以来，该部已经成功落实将近16000项公共设施项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hri Atrof Joseph Kuru 表示，政府目前已经修复全国3965公顷的红树林生态区，并且种植超过930万棵红树以及其他适合沼泽地的树种。他说，政府正在致力保护和修复沿海的生态系统。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计划推行无人谷生态系统试点项目，推动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副部长沈志勤说，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工业机构正在计划设立无人谷，亦即是一个可用于测试各种航空系统的区域，其中包括垂直起降场系统。国家登记局宣布，全国买卡打印服务将会在明日26号起一直到31号下个星期一暂时受到影响。这个是因为登记局目前正在进行新一代买卡的转换工作。该局呼吁没有紧急需要的民众可以暂缓在这段期间办理买卡更换或是补发手续。配合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以及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警方将会在吉隆坡及布城部署警力，执行全方位的安全和交通管制任务。同时，吉隆坡多条主要道路亦将会在这段期间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鉴于泰国南部近期发生多起安全事件，马来西亚驻宋卡总领事馆提醒身在当地或是计划前往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提高警惕，并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进行非必要行程。民众亦受促遵守泰国当局实施的宵禁、道路封锁和安全检查等措施。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新加坡重申共同承诺，确保马六甲海峡以及新加坡海峡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安全，为国际航运提供便利。这两个海峡是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每年有超过10万艘船通过该水道，有关海峡亦承载着全球海运贸易的将近四分之一，以及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大约三分之一。澳洲唱片业协会星期二宣布，由 AI 人工智能创作的歌曲今后将不能够登上澳洲音乐排行榜。新准则在星期五起生效，规定歌曲必须主要是由人类创作才符合排行榜资格。不过，艺人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并不会影响歌曲参榜资格。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林兴游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哦。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那当然大家不要气馁，不要伤心，因为我们在每一天的晚上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欢迎大家选择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同样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周兴哲演绎的《壳》，稍后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那下来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林七玉所演绎的《桐花顺》，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王心凌的《羽毛》。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t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神曲，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孟然演绎的是你，还有周杰伦的七里香，另外为你送上的就是严爵演绎的好的情人。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参与哈，有看到好多朋友发送留言就说哎呀太可惜了，就错过了这一次的点歌，但没事，我们在每一天晚上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都会存在了哈，就是在每一天的晚上11点都有哦。记得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欢迎你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那么周末时间就是2010年之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都可以认点了哈，前提是你点的歌呢就是那个语言没有任何的错误，是华语哈。那看到有些朋友呢也依旧在点着，就是前几个小时我们曾经播放过的一些歌手的歌曲了哈。哎哦，这个就不行咯，因为我们就已经是重复歌手重复歌曲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大家留守节目，哎，那就可以先知晓有哪一位歌手的歌曲我们已经播放过啦，那大家就可以避开同样的歌手。相信说到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肯定有非常多的选择，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一直有一些新的歌单陆陆续续的进来。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三首歌曲吧，包括有孟然的是你，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严爵的好的情人。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啦。那么验了一点听众选曲，最后为你送上以下这两首歌，包括有陈奕迅演绎的《十年》，还有戴佩妮的《纯属意外》。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在空中和你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那我们也就在每逢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那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吧。那如果想要继续要推荐啊，无论是很好听的、很喜欢的翻唱歌曲，还是你想要推荐，希望下回明玉能在空中和大家介绍推荐哪等等不一样的综艺节目呢，也非常鼓励你继续通过爱粉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分享你的看法和想法吧。那除了通过手机电话号码的方式找到爱粉的 WhatsApp， 也欢迎你用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哦，就是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893AIFM。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的修复。
1: 真主对他的仆人比母亲对孩子更加慈悯，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用最接近人类情感的比喻，让人理解真主的仁慈。即使母亲对婴儿的爱已经极其无条件、细致与牺牲，但真主的慈悯远远超越这一切。母亲的爱是人类最容易理解的慈爱，她愿意忍受痛苦、牺牲、休息，甚至忽略自己，只为了孩子的安全与成长。但母亲的爱仍然是有限的，她会疲惫，会担忧，会因无力而焦虑。而真主的慈悯则没有疲惫，没有限制，也不因人的过错而终止。很多人对真主的理解容易被罪与惩罚占据，从而忽略了慈悯与宽恕的核心。当人犯错时，如果只想到惩罚，就容易绝望，而绝望本身在信仰中也是一种偏离。这则圣训提醒人们，真主不是远离仆人的审判者，而是不断给予机会、引导与遮盖的主。理解这段圣训会改变一个人看待自己与生活的方式。一个人跌倒以后，不再认为我完了，而是知道仍然可以悔改。一个人犯错后，不会逃避真主，而是更愿意回归真主，因为他知道真主的门从未关闭。但这份仁慈不是鼓励放纵，而是给予希望与动力。真正理解慈悯的人会更愿意远离罪恶，因为他不想辜负如此宽广的恩典。爱与敬畏在心中同时存在，使人既不绝望也不轻慢。主啊，求您让我们真正认识您的慈悯，不要让我们的心陷入绝望或疏忽。求您以您的仁慈包容我们的过错，引导我们悔改，并坚定我们的心在正道上。主啊，求您让我们在软弱时记得您的宽恕，在迷失时记得您的引导，使我们永远不远离您的慈悯，并以信赖与希望归向于您。掌控着世间万物的主啊，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Malaysia。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3: 一起数榜啦！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生活。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与日俱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高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作息时间逐渐变得不规律了，许多人昼夜颠倒，尤其是年轻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网络游戏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娱乐内容，让许多年轻人逐渐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夜晚原本是用来休息的，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夜晚却成了娱乐和社交的黄金时间。无论是刷社交媒体、看戏剧、玩游戏，还是参与各种线上活动，夜晚的时间常常被无休止的延长。长时间的熬夜，白天的精力不集中，精神状态不佳，甚至影响到健康。伊斯兰教强调生活的规律性，尤其是在作息时间上。安拉在古兰经第78章9到11节中说，我曾使你们从睡眠中得到休息，我曾使夜晚为帐幕，我以白昼为谋生。这段经文提醒人们，生活中的昼夜规律是安拉创造的自然秩序，睡眠和休息是维持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也鼓励人们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拉创造了黑夜，就是让人们在劳作了一天后好好的休息，创造了白天，就是让人们珍惜白昼时间，努力地工作和谋生。每天的5次礼拜是成年的穆斯林定时的个人公休，它不仅是穆斯林与安拉沟通的途径，也是维持生活节奏的重要方式。定时的礼拜提醒穆斯林们分配好一天的时间，不要让自己陷入熬夜和懒散的循环中。例如穆斯林晨礼时间是在黎明，提醒穆斯林早起迎接新的一天，而宵礼时间在夜晚，标志着一天的结束，提示人们在完成礼拜后尽早的休息。通过这样规律的作息安排，穆斯林可以保持精神的平衡和内心的宁静，从而减少因生活失衡而带来的压力。在医学的角度来看，作息失衡对身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体的生物钟是根据昼夜节律运作的，它调节着我们的睡眠、体温、激素分泌等各种生理功能。当作息时间不规律时，生物钟就会紊乱，导致各种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的熬夜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进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睡眠不足不仅会引发疲劳，还可能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医生们常常提醒，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对于维护身体健康至关重要。心理学家们也指出，作息不规律对心理健康也有着显著的影响。长时间的熬夜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高压的环境加剧了这一问题。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此时如果你们还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那我劝告你们要及时改变你们的作息时间，而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课题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点03分，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Kutnya.
1: K-L-K-O.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喽。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8: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7: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8: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8: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7: 陪你看世界变化，
8: 听新闻脉动，
7: 聊天下大小事。
8: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7: iFM 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

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2: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2: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4: 啊，真替你开心。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员林瑞恩。爸爸如何影响孩子的成长？不同调的爸爸，当爸爸年纪很大才有了孩子，每次来到学校，同学都会问是不是爷爷，或者平凡的爸爸培养出出色的孩子等等，这就是不同调的爸爸会遇到的情况。当爸爸和孩子在不同的调上长大，孩子会有许多的不满和难以承担的挫折感，爸爸与孩子会逐渐因为莫名的想象产生难以跨越的鸿沟，于是就会开始有了这些想法和行为。爸爸不够体面，还是别让爸爸出现吧。我的成绩不够好，还是少参加爸爸的聚会，以免让爸爸丢脸。这些都是内在的挫折感。当孩子还没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担这些感受，很多时候还会因为不成熟而对彼此说出很多伤害的话，因此关系也会越来越疏离。爸爸对孩子的影响力在于参与孩子的生活。若要成为有影响力的爸爸，学习流露自己的情感，适当的对孩子表达感受。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又算什么？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宋玉芬，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师。那今天会跟大家谈到的课题是健忘是因为脑退化吗？大多数的人都可能会赞成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衰退啊，没记性或者健忘是非常正常的。其实没错，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哦，某种程度的健忘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如何区别什么是正常的健忘，或者是比较严重性的健忘呢？脑退化又是什么一回事啊？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分辨正常还是严重性的健忘的话，分别其实就在于说它这个健忘性会不会影响到日常。正常的健忘可能就包括当处事的时候，可能一时半下会不见东西呀，或者是忘了做一些付款之类的，或者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可能有时会忘记一些用词啊、形容词，或者是在提起某一些回忆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可能忘记了那个事情是什么东西，但是当别人提起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记起来了。那严重性的健忘又会是怎么样呢？那可能就并不是一时半下不见东西了，可能会经常不见东西啊，而且重要的物件就找不回了，久而久之就会除了忘记以外，就会难以处理自己的财务啊，处理自己的事情。那在沟通的方面，可能就会在日常的谈话就有所困难了，比如说难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提起某一些回忆的时候，当别人说起的时候，可能自己就完全是根本连想也想不起来了。那既然我们谈到了健忘，那什么是脑退化呢？那其实如果你健忘的话，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有脑退化哦。但是严重性的健忘是脑退化症的其中一个症兆。脑退化症是我们可能会听别人之前说过的痴呆症啊，或者是视知症。那其实当一个人在如果面对着脑退化的时候，他们除了会有比较严重性的善忘以外，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打个比喻，以前会做的东西现在突然之间就不会做了，而且难以计划与组织事务。第二个部分就可能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语言上的部分，可能在沟通啊或者用词的方面都有所困难了。第三个征兆就是在心理上的部分，可能会发现到有性格改变啊，或者是情绪波动，比如说会有忧郁啊、焦虑，或者经常会有情绪上的激动。那我们下一个环节，我们就来探讨脑退化症的种类，还有什么情况其实会提高脑退化症的风险咯。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幼教工作者谢永坤。两至三岁的孩子呢，会开始不听从大人的指示，例如收拾玩具，他都会开始回答说我不要。这种行为表现就是自我中心的小霸王形成的前奏。在两岁至三岁这阶段，孩子的大脑发展还未成熟，因此爸爸妈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和心思跟孩子讲道理。爸爸妈妈应该把重点放在身教示范以及设立日常生活的常规，通过无数次的示范操作，让孩子养成习惯，明白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这样会让两至三岁的小朋友在生活中有一个行为的依据，这反而会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有安全感。身为父母的我们，是孩子行为习惯人格养成最关键的把关者。如果我们没有从小去要求孩子遵守日常生活的规则，也没有亲身示范做一个好榜样让他们模仿，那当你孩子变成小霸王的时候，你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来应付后续的问题和挑战。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90.5。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宋玉芬，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师。那今天会跟大家谈到的课题是，健忘是因为脑退化吗？脑退化症其实可以分成好几种哦。那今天我将会分享两种比较普遍听见的。第一个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病，那就是 Alzheimer disease， 它是比较常见的脑退化症，它也算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意思是讲说它会慢慢的导致脑细胞逐渐的衰弱，然后头脑收缩。而科学家认为啊，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算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加上生活的方式啊和环境的因素而影响到大脑的。第二个呢，就是血管性失智症，那就是 vascular dementia， 它是大血管损坏而导致的。那损坏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高血压或者之前中过风的。那很多时候这就是跟生活方式啊或者环境有息息相关的关联哈。那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他也是会有一些脑退化症的一些症状，但是他并非是脑退化症。打个比喻，如果有一个人可能最近有受到一些细菌上的感染啊，或者免疫力上的疾病，营养不足啊，或者是服用某一些药物而产生的副作用，往往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导致很像脑退化症的症状，但是它并非是脑退化症了。那无论怎么样都好，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似乎有这些脑退化症的症状的话，我会建议说立即去见一位医生去确认自己的情况，再看看是否有一些治疗的方案。提高脑退化症的风险有哪些呢？那其中包括年龄，通常都会影响65岁以上的人士，但这并不代表说如果你是65岁以下就不会受到影响哦。因为脑退化症其实也算是遗传性的，意思是讲说如果家族里面有人有脑退化症的话，那这也会提高中脑退化症的一个风险。加上如果之前脑部有受过任何的疾病啊，或者是受伤过的话，那这也会大量的提高这个脑退化症的风险。那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脑退化症跟生活作息上的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自己有吸烟啊、肥胖啊、缺乏运动，或者三高，就是高糖、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些因素都会大大的提高脑退化症的风险。加上如果自己在睡眠上有一些问题或者是障碍的话，比如说有些人可能睡觉睡睡下他们会停止呼吸或者打呼的一个情况，影响睡眠的质量，这也会提高脑退化症的一个风险。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如果听觉上有问题的话，这也会提高脑退化症的一个风险。这是因为一部分的脑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去理解别人在讲什么，然后就间接性的牺牲了其他思维啊和记忆能力了。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可能听觉上有问题嘛，所以导致不想社交啊，因为觉得很烦，而且变得很孤僻了。所以这些种种因素其实也会提高脑退化症的一个风险。那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刚刚我提到的不一样脑退化症的症状或者是风险的话，那就继续收听我下一个环节，我们将会谈到你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去确认自己是不是有脑退化症，和到底预防的方案又有哪些呢？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性教育工作者蔡秀琴。
2: 当孩子受害时，当下马上让孩子知道他没有错，错的是伤害他的人，他是值得被帮助的，这一个点很重要。对孩子的任何责备都是会造成恶毒伤害，父母沉着镇定的态度会第一时间让孩子产生安全感。我们成人必须确保一件事，那就是在孩子提出求助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他们不会再被进一步伤害。如果父母亲或者长辈在当下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问题，建议在跟孩子达到共识后可以寻求外界的协助，例如向学校辅导老师或者是辅导机构的辅导员请求支援。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无法挽回，但是积极温暖的协助可以帮助孩子重新获得对人的信任，这是性侵害后续辅导能不能够成功非常重要的关键。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iFM
6: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宋玉芬，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师。健忘是因为脑退化吗？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我怀疑我自己有严重性的健忘，但不知道是不是脑退化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在这里有两个东西你可以考虑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见一见医生，医生通常就会跟你拿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些资料，甚至跟你抽血啊，做身体检查之类的，再看看自己的身体是否出了一些状况。第二个你可以考虑去做的，就是见一位临床心理师，因为我们通常如果个案讲说他有健忘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跟他先了解一个情况，再看看是否可以跟家人也是一样的收集一些资料，来确认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情绪上而导致健忘，还是其实有生理或者健康上的一个因素而导致的。如果真的是生理或者是健康上而导致的话呢，那通常我们就会转介另外一位医疗专业人员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调查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来预防脑退化，甚至改善我的记忆力呢？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风险里面呢，就有提到生理跟生活的因素而导致的，那我们就从这里下手吧。在这里我将会提到六种不一样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保持思维活跃，意思是讲说做一些刺激精神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阅读啊、解谜，甚至是你可以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已经退休的你，千万不要什么都不要做，一定要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做。可能你会觉得，哎呦好累哦，好烦，很难，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那其实你觉得累呀、烦或者是难，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因为啊，其实就很像让你的头脑在做 gym 一样哦。所以最重要的是，当你在做这些不一样的让自己思维活跃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去适应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因为研究显示，如果你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可以延缓这个脑退化的一个状况哦。第三就是多做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就觉得，哎，运动有什么样可以帮助到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其实多做运动它也是可以帮助减缓自己脑退化的一个几率哦。所以研究显示，可能在一个星期里面你做至少150分钟，就是一个星期里面做2.5小时的运动，其实可以减少脑退化症的一个风险，所以是很划算的。第四呢，就是降低这三高的风险。我们就是刚刚讲说高糖啊、高胆固醇跟高血压，要怎么去降低呢？那就要从你的饮食的方面开始呢，就是多吃水果啊、蔬菜呀、谷类呀、鱼类或者是坚果之类的食物，比如说扁桃仁或者是核桃之类的 almond 跟 walnut， 这些都是可以助于降低这个脑退化症的几率。第五，就是要确保自己可以有高质量的睡眠。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风险其中就是包括有些人可能睡觉他们就会停止呼吸嘛，那有些他们就会打呼就变成质量就不是那么好了。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我会建议说可能你需要见一见医生去看一下怎么样去调理了。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听觉上出现有问题的话呢，因为这个会提高风险嘛，所以我会建议也是一样的去见一见一个医生，看一下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方案。记得哦，你的健康就在你的手里。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언젠가는알게되겠죠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父子情深。一天早上，一对父子在屋前坐着，儿子专心地在看报纸，父亲的目光则被树丛和草地上跳跃的麻雀所吸引，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忽然，父亲拉了儿子的袖子一下，然后指着草地上的麻雀问：“那是什么？”儿子的视线从报纸转向了草地，匆匆看了一眼就回答说：“一只麻雀。”然后他又埋头读他的报纸。不一会儿，爸爸又扯扯儿子，指着树上问：“那是什么？”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没好气地回答说：“一只麻雀。”几分钟过去了，父亲又叫儿子看了。这下子儿子火大了，他用力地把报纸往地上一摔，对他父亲大吼说：“一只麻雀，我说了多少次了，一只麻雀，一只麻雀。”父亲低下头没说话，默默地走进屋里。儿子捡起了报纸，如释重负地又开始读起来。没多久，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本破旧的记事本。他走到儿子身边，翻开本子的一页，叫儿子读出来。儿子无可奈何地接过本子，很不情愿地读了起来。本子上写着：“今天天气暖和，儿子吵着要我带他到公园去玩。”3岁的小家伙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看着草地上跳跃的麻雀，不断地问我这是什么。他一遍一遍地问，一共问了21次，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也回答了21次。看着他兴奋快乐的模样，我没有丝毫的不耐，相反的，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因为我拥有儿子，而他拥有整个世界。儿子读完泪流满面，他轻轻地把本子放下，紧紧地拥抱着老态龙钟的父亲。一群麻雀快乐地在他们身边飞舞。这是朋友传给我看的短片，短短几分钟传送出清楚的讯息，父母对孩子的爱好像瀑布直泻而下，无怨无悔，孩子对父母的爱却像小溪的水，平静缓慢地流，有时候甚至流着流着就干枯了。父母养育我们无怨无悔，而我们做孩子的能够不用提醒就像他们爱我们一样的爱他们吗？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来到了时间是6:10了。今天也是要和大家说一说感恩这个主题哦。那非常感恩大家这么早就起床了，而且还发送信息进来跟我问安哦，说一声早安的，包括了吉隆坡的小妹、芙蓉的小林、明都鲁的 David、 槟城的美莹，还有光荣是来自沙拉越诗屋、沙拉越的银秋、马六甲的 Tony， 还有就是芙蓉的珍珠，以及吉隆坡的 Nicky、 大三角的荣坤等等。哎，刚刚发送信息进来的也是来自梅里的安娜。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同样是跟感恩有关的主题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像星期一说的，我们忘了说谢谢。那么今天想要说的感恩这个呢，是我们有没有感恩自己还能够每一天都活着呢？其实我们每一天能够看到有日出日落，这个是很值得感恩，很值得我们珍惜的一天。早上醒来，我们第一件事到底会做些什么呢？我们是马上拿手机来看一看吗？还是听到这个闹钟响了，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冲去刷牙洗脸呢？因为要赶时间赶出门。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忙到连窗外到底现在是太阳还高挂天空呢，还是月亮婆婆已经是出来了呢？所以我们想一想哦，其实一轮的日出它可能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哦，因为它可以随着整个地球的运，地球随着太阳的运转，然后让我们看见日出日落，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大自然非常奥妙的地方哦。那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每一天醒来看起来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啊，但其实这个是生命送给我们的可以说是限量版哦。每一次我们都会说我们要买一些限量版的物品， limited edition， 非常的珍贵。那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也是限量版啊，因为今天过去以后呢，就不会再有同样的今天出现哦。包括今天的天气，今天你遇见的人，今天你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我们和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它也不会再重复。所以我们就很值得来感恩今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可以感恩自己平平安安，可以感恩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好好的做一遍。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你更爱你自己》，苏妍 Elva 的歌。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我们的故事，那些过往曾经太深刻。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0: 早你好，我是淑琳。
1: 那淑琳的声音刚刚已经给我们通报了，就是森美兰和雪兰儿南部的 FM。
0: 是的，那无论你在何处，除了使用一般的频道之外呢，你也可以透过 RTM Click， 只要我有网络，无论你身在何处，哪怕是在国外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
1: 嗯，或者是你只要是手机有上线的话，都可以收听我们 RTM 的节目。那今天呢，早上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淑琳，你本身在家里有使用这个所谓的香丸也好，臭丸也好，或者是所谓的除臭剂吗？
0: 除臭剂的作用就是除臭嘛，对吧？
1: 嗯。
0: 另外一个作用好像也有一些
1: 除湿啊，
0: 除湿
1: 或者是驱虫。
0: 驱虫，
1: 对
0: 对。如果是驱虫的用途的话呢，我一般是看到我才行动
1: 哦，就是你看到家里有那个小动物出现的时候，
0: 然后我就用杀虫剂
1: 哦呀。我本身在家以前刚刚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我就会用那个香兰叶就是斑斓叶因为它有一股很清香的那个味道嘛，所以我就会用那个斑斓叶然后就在家里的一些橱里面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角落都会放斑斓叶。它这个斑斓叶呢，它也可以起到一些，听妈妈说了它可以驱虫，比如说一些蟑螂或者是那个壁虎都可以驱这种小动物小昆虫。但是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的是这个樟脑丸。诶，什么是樟脑丸呢？听起来很 scientific 很科学的名字。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臭丸，也就是我们在衣橱里面会放那颗白色一颗颗的那个臭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衣橱这个所谓一股很熟悉的这个樟脑丸的这个味道就会扑鼻而来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面的衣橱呢，可能都会有放这个樟脑丸，也就是所谓的臭丸。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是属于比较潮湿的，所以一般的家庭呢，我们很习惯性在衣橱也好，抽屉也好，或者是储藏室的角落都好，我们都会放几颗这个樟脑丸觉得可能是可以驱虫或者是去除这些所谓的霉味。但是这一股闻起来有阿嬷衣橱味的这个气味其实就是化学物质在发挥着它有一个化学作用散发出这种所谓的气味，长期以来呢，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好的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室温下会慢慢从固体变成气体，这也是为什么樟脑丸放久之后，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小，甚至是完全消失了。
1: 嗯，
0: 那即使没有直接触碰到樟脑丸，只要闻到那股味道，就代表相关物质已经渗入空气中了。如果大量使用，又长期放在通风不良的衣柜、储藏室等等，接触的浓度自然就会增加。而它其中的一个成分叫做耐，已经被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人体吸收之后可能造成红血球受损，严重的话呢，还可能影响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1: 那里面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耐以外它还有一个成分叫做二氯

0: 说东西有利有弊嘛。那斑斓叶它的弊呢，就是它不耐，它不能够耐太久，它可能大约一个星期，可能你就要换新的一批斑斓叶，它才有那个味道。
1: 一般上天然的东西都是不耐的。
0: 对啊，这样对健康很好啊。
1: 那另外呢，樟脑丸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啊，就是它的外形，因为它是一颗圆圆的白色小球，很容易被小孩误以为是糖果，所以呢，专家就提醒啊，这些所谓的樟脑丸呢、啊，对孩童具有危险性，一定要放置在儿童和宠物无法接触的位置。
0: 那么使用的时候啊，也不要把这个樟脑丸哦随意就是放到一些床底下，或者是房间的角落，又或者是一些开放式的衣柜，更不要为了那个味道要够浓哦，你才觉得有效用啊，就一次性的放可能两颗或三颗啊，甚至是四五颗放上一大堆哦。那其实从我们放这个樟脑丸的衣柜里面拿出来的衣服啊，绝对不能够马上就把它穿在身上哦，因为它也会受到这个樟脑丸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啊，就被吸到你的衣服了。那你想想一下哦，你穿在身上的话，那就很近距离接触到你的呼吸道，也会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啊。特别是什么呢？我们的贴身衣物啊，包括我们的内衣裤啊，又或者是小孩子的童装，所以我们在穿之前啊，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先晾晒，那直到它闻不到这个樟脑丸的气味哦。那其实除了樟脑丸之外呢，家里面还有一些很常见的用品哦，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下来先听听周深和五月天的《如烟》，稍后有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一份报告错误那么多，害我莫名其妙的被戴主管训了一顿。报告明明是你写的，跟他解释他还不听，凭什么你的错误由我来背？
2: 我的报告有很多错误？怎么会？我检查了才交的。
1: 你自己看吧，戴主管像老师批改作业似的，用红笔给你批注了。
2: 哇，画成这样。
1: 这要是学校作业，估计分数不及格。
2: 哎，都是因为我侄子的事搞得我心神不宁，哥哥和嫂子又不时地给我发信息，所以分神了嘛。
1: 你犯错我挨骂，什么道理？
2: 对不起，我重写一份。这样吧，你明天得交的那份报告我来写，将功赎罪。
1: 严重了，你何罪之有？
2: 我害你挨骂呀。
1: 首先是戴主管不对，他应该直接跟你说，当面批评你，而不是找我出气还让我传话。再者，你是粗心大意，但不是多大的罪，充其量就是一个过失。要说用一个功绩来补偿过失的话，在这等情况，将功补过比将功赎罪合适。
2: 将功补过和将功赎罪不是同意吗？
1: 近义，也就是意思相近，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2: 将功补过，用功劳抵补过失，将功赎罪，用功劳抵补罪过。
1: 过失和罪过一样吗？
2: 过失是无意中所犯的错误，而罪过是罪行过失。
1: 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过失的时候，除了指那是因疏忽而犯的错误，还指出了是在民法上应注意却没有注意而造成的损害他人的结果。
2: 应注意却没有注意而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哎，那也是一种因疏忽而造成的过失。
1: 罪过既是罪行也是过失，罪行是犯罪的行为。
2: 相较之下，罪过或罪行比过失来得严重啊。
1: 你要是坚持说要将功赎罪，那就是把自己的过失往大里说了，也不是不可以，但让你帮我写报告就太便宜你了。
2: 那就允许我这个犯了错误的同事将功补过吧。
1: 允许犯了错误的同事将功补过，同时社会也要允许愿意重新做人的罪犯将功赎罪。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陈珊妮的《还有人在》。你好，我是郑业。
2: 还有人在吗？我是舒琳。
1: 哎，我们都在，听众朋友应该都还在。那么刚刚上一节呢，就是上一段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樟脑丸哦。那如果你是在家里或者是衣柜啊，或者是房间的角落放了很多的这个樟脑丸，也就是俗称的臭丸的话，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引起头痛啊、恶心啊，或者是对我们的呼吸要造成一定的刺激感哦。所以美国的环境保护署就建议大家，其实我们的居家环境啊，尽量就减少对这个樟脑丸的暴露哦。那除了樟脑丸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些家中的常见物品，可能我们也是需要去留意去注意的哦。
2: 那有什么呢？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啊，点香薰啊，会有一些疗愈的效果，或者是营造气氛
1: 浪漫的效果。
2: 但是呢，如果是长时间在密封冷气房里点蜡烛或者是烧香的话，室内空气中的颗粒物更容易积累啊。这类成分呢，当中的成分暴露可能会影响呼吸系统、荷尔蒙的平衡，严重者呢还可能会增加哮喘、过敏，甚至某一些的致癌风险。如果要使用的话呢，记得保持空气流通，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用啦。
1: 是啦，所以就是适量的，还有就是要保持整个空气流通，这个很重要哦。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来源不明的压制木家具啊，其实也是要很留意哦。如果我们买了一些新家具，尤其是木制品的话，可能你会有嗅到一股哇哦很香的一个木的味道哦，新家具的味道。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呢，它可能里面呢是存在着或者是使用了含甲醇的粘合剂。那你带回家之后，它可能会在空气当中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哦。所以这个很高浓度的化学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就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眼睛、鼻子还有你的喉咙。所以你刚刚买回家的这些所谓的木质家具啊，也不要马上就将它关在房间里面哦，尤其是那种密不透风的房间更加不适合。所以你买了这些新的家具回家之后呢，记得要把你的门窗先打开，让它通风，让它这个粘合剂的里面的甲醇哦先散掉。
2: 不过呢，其实木质家具也不一定都是好闻的，因为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上了一些就像你说的粘胶啊、漆啊什么的，所以有些家具呢，如果它是用比较高等的木材、比较少分量的化学成分的话呢，它就是有一股那个醇香或者是木质的香味，但是如果太多的这些化学物品的话呢，就会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了。
1: 是啊。
2: 而另外呢，我不晓得你在储藏室里面会收藏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是好多年前买的一些除虫剂啊、杀蚊喷雾啊，一直放在里边没用呢？这些产品呢，不建议随便堆放，更不能够装进这个饮料瓶或者是其他没有标签的容器。如果已经不再需要了，就按产品的指示妥善处理，以及放在小孩和宠物接触不到的位置，毕竟都是化学有毒物品啊。
1: 对啊。再来还有就是这个漂白水哦，或者是一些酸性的清理这个厕所的一些清洗剂啊，它都有可能会释放有毒的氯气哦。所以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要很小心的使用尤其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所谓的清洁剂啊掺来掺去哦，然后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化学气体释放出来呢，可能就更加危险哦。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啦，只是要注意安全，然后要保持通风。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你好，我是舒琳。天气炎热，容易中暑。中暑英文怎么说呢？如果是轻度中暑，可以说 heat exhaustion。也可以翻译为热衰竭。 heat H-E-A-T heat 是热气， exhaustion E-X-H-A-U-S-T-I-O-N exhaustion 筋疲力尽。 heat exhaustion 就是轻度中暑或热衰竭，是因为流汗过多、流失水分和盐分所导致。体温正常或略高，但一般不超过40摄氏度，意识多是清醒的，可能伴随头晕、头痛、恶心或虚弱。这是 heat exhaustion。 He suffered from heat exhaustion after walking under the hot sun for several hours. 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他出现热衰竭了。 She felt dizzy and weak because of heat exhaustion. 他因为热衰竭感到头晕和虚弱。更严重的中暑叫 heat stroke。S-T-R-O-K-E stroke 是中风，因为热气而中风就是中暑 heat stroke。 中暑时体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意识混乱、抽搐或昏迷。 The runner collapsed from heat stroke during the race. 那名跑者在比赛期间因严重中暑而倒下了。 She was rushed to the hospital after suffering a heat stroke.他严重中暑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轻度中暑是 heat exhaustion， 严重中暑叫 heat stroke。

0: 早上七点，政府同意由公账会成立特别小组调查朝圣基金局。农业科技的应用必须确保提升农民的收入。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向马拉初级理科学院 MRSM 的创办人 Abdul Wahab Alwi 的家属表达慰问。 Abdul Wahab 已经在昨天凌晨逝世，享年84岁。首相表示，被誉为马拉初级理科学院之父的 Abdul Wahab 为国家教育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扩大我国子民接受科学教育的机会方面。首相说，在该名教育领袖的努力下，马拉初级理科学院逐步发展成为培育众多马来西亚人成为有知识、有技能并在各领域取得成就的人才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首相指出，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管理层展开法政审计的建议，将提呈内阁会议讨论。他说，在做出任何进一步决定之前，政府必须先进行讨论。安诺表示，相关课题将带入内阁，以便进行详细研究及讨论。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同意由公共账目委员会成立特别小组调查朝圣基金局自2017年以来的管理情况。他说，这项调查目的在于在根据事实厘清朝圣基金局2017年以后所发生的问题，让民众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和治理问题有更正确的看法。
1: Saya fikir PAC itu lebih sesuai untuk melakukan penyiasatan kerana mereka mempunyai local standard yang tercatat di dalam tugas dan tanggungjawab PAC itu sendiri。
0: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Sabu 指出，农业科技的应用只有在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被视为成功。他说，这是他在中国杭州出席第11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重点课题之一。会议也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及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部长昨晚通过脸书发文指出，人工智能与科技对农业发展固然重要，但衡量科技应用成效的关键并不在于相关系统有多先进，而是能否真正改善农民的生产及生活。配合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及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警方将在吉隆坡及布城部署2357名警力，执行全方位的安全与交通管制任务。同时，多条主要道路也将在这段期间内分阶段实施封路与改道措施。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发文告指出，国庆前夕倒数活动将于8月30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而第69届国庆日庆典则是于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警方将派出人手驻守在各大战略地点、民众聚集热点以及通往庆典现场的主要路线，以确保公共秩序和交通顺畅。槟城州教育局指示州内所有县教育局及学校加强防范措施，在面对阴霾情况时确保学生及教职员的福利和安全。文告说，当局正在持续监测槟州的阴霾情况及空气污染指数毒素，而所有学校也受促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并密切关注任何警报及最新情况。教育局表示，当指数超过100的时候，所有课外活动必须暂停，以减少学生暴露于不健康空气中的情况。指数超过200时，学校也必须立即关闭。槟州教育局也指示学校确保饮用水供应充足，鼓励学生摄取足够水分，并减少在户外暴露。
2: 卫生部提醒民众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炎热气候下，以免造成热衰竭和中暑。热衰竭的症状为体温介于37到40摄氏度，心跳加速，头晕，感到恶心或呕吐，出汗，疲倦和虚弱。中暑的症状则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脑部损伤，口齿不清，意识模糊，昏迷，身体抽搐以及无法排汗。民众受猝一旦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必须立即求医。
0: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60.24点，收于53577.40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24.42点，收于7677.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71.11点，收于26151.30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886.16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1.84点。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约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这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及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加大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记事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0号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4号。巴西政府判定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处理儿童和青少年个人数据存在不当，对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处以1亿5370万雷亚尔，或相等于2984万美金的罚款，并要求公司删除所有不当收集的数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同意由公账会成立特别小组调查朝圣基金局。农业科技的应用必须确保提升农民的收入。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8月26号1999年的今天，时任首相达尔什马哈六出席马拉工艺学院 IPM 毕业生集会时正式宣布该学院升格为大学，并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马拉工艺大学的前身可追溯至1956年成立的乡区工业发展局训练中心，当时第一批录取的学员只有25人。该校随后于1965年更名为马拉学院，并于1967年升格为学院，称为马拉工艺学院 IPM。 1970年 IPM 获得赋予自主权，并归属于乡村发展部辖下。随着国会在1976年通过 IPM 法令，该校改由教育部管辖。1999年8月26号 ,IPM 正式更名为马拉工艺大学 ,UIPM。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1: 早安你好，我是舒林。
0: 那么这个小时七点到八点要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焦点新闻。学州政府啊，昨天就已经宣布了，就是来临的九月一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为特别假期，就是为了庆祝学州在马运会上夺得总冠军。那么学州子民应该是很开心吧，不过呢，这不代表你不需要上班哦。那这怎么说呢？职业律师陈彦宏就指出，这项特假极大可能属于1951年假期法令第九条文下的州特假，而不是第八条文下的全国特别公共假期。第八和第九条文所涉及的特别公共假期的性质有所不同哦。第八条文主要是涉及联邦层面宣布的特假，而1955年雇佣法令明确规定，根据第八条文宣布的公假属于员工依法享有的有薪公共假期，而私人界的雇主原则上是必须要遵守的。
1: 你说的第八条文是涉及全国性的公共假期嘛？
0: 对。
1: 但是第九条文呢，它是属于州的公假，允许州权力机关宣布某一天为有关州属的假期，而这一类州宣布的州公假呢，并没有被雇佣法令列为私人界必须额外给予的强制有薪公共假期。律师说，如果公司只给予雇佣法令下所规定的公共假期，而公司的合约、员工手册和或者是公司政策并没有规定公司遵守所有州政府宣布的公共假期，那9月1号原则上可以继续作为普通的工作日，并要求员工上班。换句话说呢，员工不能够单凭州政府宣布特假就自行认为当天就不需要上班。所以我们必须要厘清，其实全国的假期跟州的假期是不一样的，
0: 是它有不一样的这个法令条文哦所规定的。所以律师也说啊，雇主必须要检查雇佣条款注明员工享有所有在宪报颁布的带薪公共假期，或者是所有联邦和州公共假期。那如果公司已经是做出这一类的承诺，即使法律没有强制私人界给予这一天是假期的话，公司还是有可能因为本身的合约或者是既有的政策而有义务给予员工这一天假期。那同样的，如果公司你在过去的时候呢，一直遵守类似的州特别公假，或者是已经是正式通知你的员工哎，九月一号放假啦，那就不应该临时反悔喽。
1: 简单来说，州的假期呢，那个雇主是没有义务哦，必须要让员工放假的。那要不要上班呢？就看雇主跟员工的合约，或者是双方之间的承诺安排等等啦。那至于员工如果在九月一号上班，是否一定获得双薪呢？律师就强调，这同样不能够一概而论呢。那如果属假期法令第九条文下的州特假，而公司没有把它列为员工依法或者是依约享有的有薪公假，那当天对于员工而言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呢，员工当天照常上班，并不会单纯因为雪州政府宣布特别假期就自动取得额外的工资。那如果公司已经将9月1号列为有薪公共假期，就要进一步查看这个假期的法律和合约性质，以及公司的雇佣条款如何规定员工在该假日的工作的特别待遇，有没有特别的待遇，就看你的那个合约怎么写了。
0: 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先跟你的公司查清楚，说明白这天九月一号到底有没有假期哦。那此外呢，至于真正属于雇佣法令第60D条文下法定有薪公共假期，对于受到第60D之三条文保障的员工，如果雇主要求员工当天是正常工作，那员工是除了享有原有的假日工资，一般还可以获得相等于两天普通日薪的额外工资。那如果工作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之后，一般上月薪超过4000令吉的非体力劳动员工，并不享有在这项条文下法定公共假期工作额外工资。那实际的情况呢，其实还是要视乎员工的工资还有工作的性质而定啦。

0: 庆日庆典的一些交通安排哦。配合即将来临的第69届国庆日，还有国庆日前夕倒数活动，警方将在吉隆坡还有布城部署2357名警力，执行全方位的安全还有交通管制任务。那同时呢，多条的主要道路也将会在这段时间分阶段的实施封路还有改道措施。从8月26号到28号进行彩排期间， Persialan Berdana 从加兰格梅德加岸到勒波贝斯达利的路段将会率先全面封闭。随后8月28号和29号的彩排期间，每天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将会有8条主要道路受到影响封闭。那么具体的就包括了达达兰布特拉、Persialan Perdana、拉曼 Perdana 以及加兰 P2A、加兰 P2T、加兰 P2S、加兰 P2W 以及加兰 P2Y。
1: 而8月30号上午5点至8月31号傍晚6点，布城 Core Island 将全面封锁。当时受影响的桥梁路段呢，就包括 Jambatan Sri Wawasan、 Jambatan Sri Saujana、 Jambatan Sri Gemilang、 Jambatan Putra 和 Jambatan Sri Esan。 受影响的主要干道则涵盖 Lebo Bestari、 Lebo Setia、 Lebo Saujana、 Lebo Gemilang、 Lebo Wawasan、 Lebo Sentosa、 Jalan Tun Hussein、 Persialan Barat。 那针对第18区 Core Island 周边的居民，在封路期间，当局只开放 Jambatan Sri Bestari 和 Jambatan Sri Setia 两座桥梁供通行。
0: 那此外呢，吉隆坡警方交通调查及执法组将会在独立广场、国游双峰塔以及双威伟乐城等等民众聚集观赏烟火，还有吉隆坡塔无人机表演的热门地点呢，全力调控交通。警方特别提醒，布城已经是被列为无人机的禁飞区，在8月25号到31号的准备和庆典期间，未经当局批准，公众严禁在相关的区域悬停或者是飞行无人机，而违规者将会面对严厉的法律制裁。
1: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将会在预演与盛会当天呢，在布城第三区斋戒月市集 Lot 3C1 进行鸣炮礼。那警方呼吁布城及附近的民众到时候无需惊慌，因为鸣炮呢是国庆庆典的其中一项特定环节。
0: 那警方也估计啊，国庆日庆典当天将会吸引8万人次涌入布城，警方就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程，并且尽早抵埗，鼓励民众踊跃搭乘由布城机构提供的免费接驳巴士。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到布城现场、布城广场去观看这个国庆游行的话，记得一定要提早出门。而有关公交的最新资讯，可以浏览布城机构的官方社群媒体。警方也提醒民众不要携带违禁品或者是危险物品，一定要注意个人还有家人的安全，并且严禁将车辆乱停在禁止停车或者是阻碍交通的区域啊。
1: 那如果近期你要参与户外活动，就要特别留意天气和烟霾情况了，因为最近烟霾卷土重来啊。我们来看看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天气和烟霾情况。以下州属和地区的空气质量录得不健康水平，都是超过100点的，就包括柔佛的斯卡曼152点、巴珠巴峡152点、库朗104点、哥达丁义129点、东甲152点、斯美兰州尼莱162点、芙蓉159点、马六甲阿鲁嘎扎144点、穆吉兰巴151点、霹雳太平116点、雪兰莪巴达林在也122点、沙阿拉姆159点、巴生152点、班定150点、约翰斯蒂尔160点、吉隆坡巴杜穆达152点、焦赖157点、布城160点、沙拉月斯里阿曼168点。
0: 而根据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所发布的报告，加里曼丹一共发现了287个热点，苏门答腊发现65个热点，而我国境内则发现有11个热点。热点西加里曼丹出现中度到重度的跨境烟霾，并且向北移动到沙拉越的西部。同时加里曼丹的其他地区以及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也观察到中度到重度的烟霾哦。而南马廖内群岛以及邦加物理洞群岛的热点则是导致当地出现了轻度到中度烟霾。
1: 环境局已经加强执法行动，并且每一天巡逻可能发生露天焚烧活动的地区，并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的变化。所有地主也必须要密切监督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像是垃圾填埋场、森林、泥炭地、种植园、农业区和工业区，并采取措施防止不负责任的人擅自进入或侵占，以致蓄意或意外引发露天焚烧。
0: 那民众也可以浏览环境局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MyJASEQMS 查询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那同时呢，也可以浏览卫生部的网站，获取烟霾期间的健康建议还有预防措施。而民众也应该要全力配合扑灭小型火灾，并且向消防和拯救局或者是环境局举报露天焚烧以及火灾事故。那么消防局的紧急热线就是999，而环境局免费热线为18008827272727。

0: 早安，我是郑烨。
1: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0: 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体育新闻。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瓦马刀费就指出，当前的烟霾问题不会影响我国运动员的备战和训练计划，特别是针对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洲运动会集训。但是无论如何，青体部将会依据既有的指南还有标准作业程序，评估烟霾指数是否达到危险水平，来保障运动员的健康安全。那么另外就有问到内阁会议是否有讨论烟霾的课题，针对其他户外活动，比如说全国学联运动会等等，是否也会受到影响。那么部长就回应说，部门将会等待相关的指南发布，并且根据指示来做事。
1: 那另一方面，针对 F1 赛车的筹备进展，部长就说筹备工作顺利进行，而技术委员会每个星期二召开会议，并将会议结果提呈内阁。目前政府已经和雪邦赛道巴林站签署协议，涵盖票务、停车等等各方面的安排。各部门就包括礼宾、移民局等等，已经协调工作，确保三天的赛事顺利进行。他提及，雪邦国际赛道将会在今年9月7号起全面关闭，禁止外人租用，以进行修复和提升工程，包括赛道、座椅、厕所等等的设施，以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0: 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这个世界羽联的最新排名。上个星期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之后，世界羽联的世界排名就出现了变化。其中男单的变化最大，印尼的 Jonathan Christie 虽然输给了丹麦的根克，止步16强，但是积分增加了6000分，使他连跳两级，首次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原本世界第一的石宇奇，由于在世锦赛一轮游，使他的排名连跌五级，排在第六名。不过同样是第一圈就出局的法国好手 Crystal Popo 却是连升三级，来到第二名，而泰国的昆拉沃只是稍微降了一级，排在第三。中华台北好手就是周天成凭借着上个星期世锦赛世羽赛呢，打进了四强，排名是连跳两级，排在第四。丹麦名将 Anderson 呢，就是从第四跌到第五。而在世羽赛称霸男单的法国名将拉尼尔，排名从第十升上第七。屈居亚军的日本好手奈良冈宫大呢，连升三级，排在第八。加拿大名将赖浩俊虽然是晋级半决赛，但是排名却是下跌两级，排在第九。中国的李诗峰小退一级，排在第十。而我国的梁俊豪止步第二圈，排名保持第27，贺守维则是小升一级，排在第45。
1: 女单方面呢，毋庸置疑，韩国的安喜盈继续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过去球迷还说这个女单呢是 F4 称霸的，可是现在 F4 可能变成 F1 了哈，安喜盈几乎是无人能敌。而止步世锦赛半决赛的中国好手王芷怡上升一个位置，来到第二。而屈居亚军的日本好手山口茜排名小降一级到第三。中国的陈雨菲保持第四，韩月是第五的。那另外泰国的双输 Rachanot 和李美妙排名也上升了， Rachanot 第六，而李美妙呢靠晋级半决赛连跳两级至第八。那我们也看到我国的选手呢， Lechana 是保持在第31，黄玲清在第36。而另外我们看到男双排名第一到第六是保持不变的，我国的选手在世羽赛拿到冠军的谢霆锋苏伟毅依然是排名第四。那接着呢就是吴世飞和 Nor Isudin 排在第六。那接着我们看女双方面的情况，我国的选手的排名依然是保持不变的那虽然说我们看到的就是陈康乐和蒂娜他们在世羽赛虽然没有登顶没有晋级决赛半决赛，那他们呢依然保持在世界第五的位置，那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啦。
0: 好啦，稍后就有小菜一碟，要继续说一说谈判技巧。

0: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谈判技巧。上一集提到，摸清对手的底细之外，你的心理状态也会大大的影响结果。学者发现，谈判者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把谈判当成机会，称为促进型焦点；另外一种把谈判当成麻烦事，宁可保守以对，叫做预防型焦点。研究显示，促进型焦点的人开出第一次条件的时候比较大胆，敢设定比较高的起点，谈出的结果通常更有利。就算你天生谨慎，也不用担心，只要谈判前花几分钟想想自己希望获得什么好处，而不是担心风险，心态就有机会转向促进型。调整好心态之后，接下来在谈判的一开始就要替对话定调，这就是所谓的框架，像一副眼镜，双方透过它看待谈判，也依据看到的画面做出反应。第一种框架是价格和价值的拉锯。对方说你的产品比别人贵，如果你顺着回应打折，等于是承认价格太高。比较好的做法是把话题拉回价值本身，说明这个价格可以带来什么效益。第二种框架是聚焦我方还是对方的替代方案，满脑子想着谈不成我会怎么样，会太在意自己的处境，忽略产品的独特价值。反过来让对方看清少了你会失去什么，主导权就会慢慢的转移过来。第三种框架是双方的地位是否平等，就算对方的规模比你大，也不用矮人一截。从一开始建立平等的基调，对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就有礼貌的拒绝，让对方明白你的价值，让你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对话。框架设定好之后，实际对话该怎么一步一步引导对方呢？下一集我们来听怎么倾听，以及面对强势对手时该有的心态。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杜拉呼吁民众，随着多个地区，尤其是吉隆坡的烟霾情况日益恶化，必须时刻关注健康，并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殿下提醒民众，特别是儿童、乐龄人士、孕妇以及患有健康问题的人士，外出时应该戴口罩。如果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也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殿下也劝告彭亨州民众，随时关注当前的空气质量，一旦因为烟霾出现健康问题，就要立即求医。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将于今天在芙蓉地庭提控一名非政府组织主席兼知名传教士涉嫌挪用超过1200万 ringgit 资金的案件。根据反贪会发出的媒体邀请函，这名30多岁的知名传教士以及该非政府组织的秘书将于今天早上9点被提控。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多利巴顿离世，终年80岁。多利巴顿的公关团队说，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多利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及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及作家，享誉世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利巴顿的